0: 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不是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0: 9月14号，
9: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1: 是的，
1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

0: 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0: 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

0: 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
2: 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

0: 五折，能省钱75%。
1: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

0: 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

0: 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

0: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2: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3: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4: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5: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6: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7: 中国航天创造历史，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我这不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长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的师兄弟儿呢。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
1: 美香姐，谢谢你啊，给我眼里挺没的机会。
0: 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
1: 还是香源哥懂你啊？
0: 啥意思？
1: 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
0: 我两个都爱。
2: 郭宇问
3: 你，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4: 你们吃着舔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5: 哎，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
6: 哎，秦老总，敬你。嗯，
5: 咋想？哎，
6: 张梅，一口上头，
5: 吃菜些。
6: 嗯，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5: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还从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6: 大半夜还得走30多里山路。
7: 牛奶奶敬个。

0: 此前和你咋不唱了？
1: 谁的脚啊？臭死了！
2: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玉萍，哎，玉萍，是不是你的？
6: 我闻过了，不是你。快拿开！
2: 一静娥，是你的，
7: 不是。
2: 就是你的鞋臭，
7: 不是我，
2: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1: 就是。一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2: 出去，
8: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把门关上。
8: 出去，
2: 分吧。
9: Thank you.

0: 你看啊，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行。
1: 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0: 哎，好的，谢谢。
1: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2: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1: 不可能，他不挂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3: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4: 没注意。
0: 我也没注意。
5: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6: 你别胡说八道了，
1: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
3: 你跟我去。
0: 哎，好的，
1: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7: 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8: 问我呢？我还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7: 那能去哪儿了呀？
8: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好家
1: 伙。陶大锤，
8: 咋了？
1: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8: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1: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3: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1: 没有。
8: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1: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8: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9: 咱先去，
10: 走吧。
9: 就沿着黄黄。啊。
11: 这老家离这多远？
12: 走路还要半天嘞。
11: 通汽车不？
12: 是通自行车。
8: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13: 集合
8: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11: 你就是跟小白鞋走了，
4: 找床位同学
11: 听见没？
4: 好，我知道了。
8: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3: 白鞋，
8: 孟小秀，把人看好。
12: 快走了。
14: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
15: 对对对对，来，小明。
14: 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我都俺两个一墙之隔。 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来来来来来来。

亮茫茫，无私的。

0: 这你拿着，
1: 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2: 放心，一定会的。啊，
0: 你呀，出了门，乖和我儿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小心啊。
1: 强娜，我们也回了。
2: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3: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
4: 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0: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5: 开门。
1: 谁吗？
0: 谁啊？
5: 明明，开门。
0: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6: 亮亮。你俩在这干啥呢？
0: 我就
6: 大半夜的喝啥酒？
0: 一醉方休的酒。
6: 是谁？
0: 我有个朋友。
6: 啥地方的朋友？
4: 县剧团司库吴三元。
6: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4: 是。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6: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清醒得很。
6: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4: 哎，
6: 上。
7: 哎，有事没
4: 事。停停停停停。
6: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4: 凭啥审查了？
6: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7: 哎呀，你老实交代，一会儿我已经在那干啥够了。小月月，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
8: 啊。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7: 好，主任。

你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

Thank you.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听。
2: 男装一比，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3: 带上来。
4: 拜托。
0: 就三堆长肉设计。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5: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伤心切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 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5: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

你们好了，你们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我差点没忍住，我竟。

0: 都这么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嗯，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
2: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2: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格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是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1: 。
5: 慢走吧。
6: 慢点。
7: 1、2、3。左右摇一下。
8: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荡秋千。
1: 哎呦哎呦，
2: 像一出戏。
0: 戏？啥戏？
2: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1: 我不是。
0: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2: 谢谢白姨了没？
0: 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2: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0: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2: 行吗？去哪儿了？
0: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0: 他才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大庆元勋，
4: 大庆元勋，
3: 不怕牺牲，
4: 不怕
5: 跟着喊啊，把嗓子也开一下。
4: 争取胜利！
1: 一二三四，

0: 瞧啥呢？想着呢。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你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那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当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2: 你看，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全练的话，就坐着上课，我拉你去啊。
3: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3: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0: 这娃唱的咋样？
3: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3: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帅说，过些日子要考试呢，你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3: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4: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3: 预备，唱。
5: 你离我远点，
3: 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

0: 1974年3月12日，中国驻陆队重返巴基斯坦，在平均海拔4700米至5200米的地方，他们背着爆破器材，爬高山、涉急流、翻悬崖、攀绝壁，他们默默无闻地背负着人民的重托，履行着国家的使命，克服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雪域高原无人区凿出一条永载史册的生命之路、友谊之路。
1: 你见过天山绝壁上的路吗？几十年前，那里没有路，只有风雪碎石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悬崖。可就是在那样的地方，一群年轻人背着钢钎，扛着炸药，一寸一寸往山体里凿。他们要修一条路，一条能让边疆各族群众走出大山、连通外面的路——中巴友谊路。如今，这段滚烫的故事

0: 失过去，在这个山与山之间没有路，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样去开山？我们怎么样去劈路？那么达瓦兹长长的钢索在山与山之间架起了钢索。你看我们达瓦兹他为什么会劈叉？因为风大，钢丝上面它也会结冰的，它是滑下去的，所以它所有的行为它都是有剧情的铺垫在里面的。所以你们会听到有些音效，风声、雪声，所以这些动作的行为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
1: 舞台中央一根细细的钢丝悬在半空，钢丝就是天山的绝壁，演员的每一步都是当年筑路人在悬崖边挪动的脚步。国家级非遗达瓦兹高空走钢丝被嵌入了筑路的情节里，看着演员在钢丝上行走、转身、协同配合，手心会不自觉地握紧。那一刻你会明白，所谓天山绝壁从来不是形容词，而是实打实的生死考验。

0: 我练达瓦兹参加天山学到现在，我就没有一次是不害怕不紧张的，就不戴保险，平衡杆好走一些嘛。像我们这种空手手上没有东西的，就是比较难练，因为你得控制它，你的腰不能松。以前就是造这个中巴公路的时候牺牲了很多人，就是导演一直跟我们说，我们要演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要表达清楚，给观众讲清楚我们当年那些前辈们就是艰苦的坚守，我们是带着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走每一步。
1: 以前的杂技剧大家看的是技，翻得高不高，转得快不快，但天山雪不一样，它先有戏再有技，全剧12幕21个节目，杂技不是炫技，是讲故事。高空走钢丝是筑路人的脚步，斗杠是上海老师托举新疆少年的臂膀，魔术是跨越千里的思念。戏剧、舞蹈、魔术融在一起，把生而为鹰、逆风飞翔的雄鹰精神揉进了每一个动作里。
2: 有一些朋友说，杂技还能排剧吗？这个剧是什么样的呢？对，我特别希望您能走进剧场看一看不一样的杂技剧《天山雪》。

姐这部剧哈，对于我们主创来讲，能有机会创拍这样一个题材的剧目，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光荣。那么多先辈，他们在沅江和润江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青春，甚至把他们的生命都留在了那片土地。采风的时候打动我们的这些素材，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剧。我们同样也希望所有走进剧场的观众，看这部剧的同时，能够跟我们一起回望那段历史，记住那些顶天立地的伟大的人。

0: 看你节目给我带入那种境界了。
1: 我觉得杨琴他那个声音挺清脆的，挺好听。
2: 有点像高山流水，小泉水叮咚，
0: 就像拍子碗那种声音，那种特别好像敲完盘子又敲完那种声音，那种感觉。
3: 在民乐团中，杨琴粉作 C 位，但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不过他演绎的旋律大家一定听过，无数经典影视作品的配乐中都有他的动人音色。如今北京乐臣杨琴博物馆将这些旋律从剧场带到山野，在乡村舞台上打造出一座活态音乐厅，演绎市集杨琴展览融为一体。无论你是本地村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零距离沉浸在这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之中。
4: 我们现在呢是在仙人洞，是在昌平十三陵仙人洞，也是在十三陵的这个水库的隔壁，刚刚新建成的一个音乐广场。
5: 欢迎大家。

室内的音乐把它变成一个活态的音乐厅，在大自然里面听。我们会在一层二层 C 区和 D 区会上到上面去观演啊，那么其实就是在山林山峰当中来感受音乐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山里面安静，
1: 对，
0: 然后它才能很纯粹的这个声音。
2: 当夜幕降临，在山林间聆听一场沉浸式多元音乐会，这正是艺术融入乡村的一种尝试。在新人洞村，你还可以走进北京乐城扬琴博物馆，参加一堂公益音乐课。由乡村艺术团带来的多场演出，让艺术真正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3: 我觉得有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在我们乡村，也不要求说你一定要有基础，我们真是开始就是纯小白。像我的同学，我就是最小的5岁，最大的80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0: 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宣传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今。

0: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对对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呀，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森林，前行着生命的

蛇活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0: 这会儿人下去了，贺天宝又坐下了。看见没有，现在这帮当官的没有不爱钱的，钱好说话，钱一到位什么事儿都能办呢。等着吧，53个快到了。这普天雕端着酒杯往那瞅着，哎，52刻都已经过了，怎么那施世伦还没来呀？监斩官那没人呢。就说的，怎么没来人呢？贺天宝说：“你不知道啊，这个施世伦谱大了。你别看是个县官，他们家庭背景厉害呀。他爸爸那是靖海侯施琅啊，收服过台湾呐，在康熙皇帝面前说话都算数的人呐。”是吗？我看他这就家巧落在房梁上，鸟不大架不小。来，大哥喝一个。下边报时，53个到了。老百姓都围成一大圈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江都县周围看热闹的人齐聚此处。监斩棚里边空空荡荡，法场中的4个庄爵干在那埋着没动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远处来了2匹马，在那2匹马的后边跟着10几个差人。头一匹马上正是衙门里边的赵弼、赵连成，这位穿着一身青，肋下挎着自个儿那口小刀。他这口刀啊，号称红袖宝刀，那是因为刀上长了锈了，他称其为宝刀。上面呢，过去拿蓝布条子缠着，今天换了。为什么换了？这王栋、王良跟赵弼老说：“说赵爷，您这刀老拿这蓝布条子缠着，到哪儿一用的时候吧，蓝布抖落下来，像裹脚条子一样，这瞅着官职不雅呀。您换个刀鞘不行吗？”赵弼说：“我原来有个刀鞘来，这个玩意儿它后来我怎么丢了？我没工夫配，所以我就用蓝布缠着。得，我给您配一个，今天给配上了，是一个鲨鱼皮的鞘，挺讲究。后边跟的黄天霸身上穿着一身白色箭衣，头戴着壮帽，2匹马来到法场这地方，哗一兜圈，就跟那个赵弼来到法场当中。众位乡亲们，跟大家报个消息，今天是斩杀罪犯，九皇七猪，还有这官生，我知道江都县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罪大恶极。施大人也想到这个事儿了，如果把这2个人押到这儿以后，怕的是老百姓和他们结怨太深，半道上少不得要打他，要骂他，要扔砖头，拿棒子半路截打他，这就显得乱了。所以说施大人想了个主意，不在这儿杀了，在监狱里边把他们都砍了，人头砍下来之后，现在已经挂到东城门外头了，悬头示众，众位要看热闹，你们往那儿看。老百姓一听，当时就乱了，哎呦，人都死了，不在这杀人了。这一乱，酒楼上面的普天雕、武天球一球，哎呀，合着我们白来了。这功夫黄天霸那匹马正好走到酒楼之下，一带马将着抬头往上一瞧，黄天霸露出来得意轻蔑的一笑，啪走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黄天霸往楼上一看，轻蔑的一笑，走了。这下子，普天雕可气坏了。为什么？他下了多大功夫，琢磨了好几宿，要接这法场，没想到这法场没接着，人都死了，人头砍下来了，挂到东门外头了。普天雕当时看了看武天球，怎么办？武天球瞧了瞧何天宝，大哥，这怎么回事？何天宝说：“我也不知道啊。”好吧，别的别说了，探真经往下一看，老百姓都走了，化妆呢，下楼，哥三个又打楼上下来呢。在楼梯口里头跟这些喽啰兵们布置下去了，原计划不动，运河边槐树林里边集合，把这话一递出去，这些个喽啰兵按照原计划都奔着运河边槐树林去了。这哥三个扶了酒犯帐，出了这个醉月楼，3匹马牵过来，班班认登，成挂了坐骑，骑着马就奔这个槐树林来了。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咱不是曾经说过吗？这个贺天宝提前到醉月楼这来见黄天霸来，给他送信儿来了。见着黄天霸，他送信的目的就是怕黄天霸要是弹压地面，弟兄们一劫法场，自相残杀，打乱了套，伤着谁他都觉得不够义气，所以贺天宝这个老实人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把这个事儿跟黄天霸一说，说天霸，明天杀人的时候，如果施世伦让你弹压法场，你可千千万万别跟着来。那个意思就怕黄天霸一来了，弟兄自相打起来。 的目的是这样，黄天霸那多聪明的人，听完之后点头答应，大哥您放心，我绝对不能来，回去的之后就把这个事儿跟施世伦说了，跟施世伦一讲，施大人一听，明天杀人，他们要劫法场，大龙山要来人，100多楼兵。施世伦说这怎么办，江都县这个县城里边虽然有些衙役，有些地方驻军，可以把他们调来帮忙，又怕兵力不够。施世伦最初想要请示扬州府，让扬州府派兵到这儿来弹压法场，如果大龙山的人来劫法场，就把他们一起捉获。赵弼跟施世伦说了，大人，此事不妥。施世伦说怎么不妥？赵弼说，大人，如果您要从扬州府接来官军，外边包围把这法场劫了，官军和大龙山上的强盗必定有一场恶战，这一场恶战毕竟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出几条人命，谁死谁活很难预料。大人您别忘了，黄天霸是您的贴身护卫，他自个儿说给您做江都县的保镖，可是大龙山上那几个寨主都是黄天霸的哥们儿，这么杀起来之后，杀的都是黄天霸磕头结义的弟兄们的人呐。再者说了，黄天霸磕头的那三个寨主，您就靠官军能把他抓住吗？抓不住啊，那些个寨主都是飞贼呀，您顶多抓住一些喽啰，可是抓住一些喽啰又有什么用呢？弄不好了，这九皇七猪关生陆六等人一个也杀不了，乱了套了。施世伦说，要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赵弼说，依我之见呐，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听吗？你先说说。赵弼说，这四个罪犯该不该杀？当然该杀，刑部都批回来了，应当该杀。非得在这个法场杀吗？大人，从监狱里边提溜出来，到院里边咔不拉达把脑袋砍下来不就得了吗？施世伦说，没有那么杀的，那得有行刑之地呀，今天特殊啊，咱别找地儿了，就地正法。什么叫就地正法？在监狱里边弹出来把脑袋砍掉，这叫就地正法。大人，我给您出这个招啊，说不定您首创先例，今后所有的大清官员都得向你学习。施世伦说，没听说有跟我学这个的吗？那没准儿，大人，这可是一个高计，您要是这么的把他杀了，那边法场呢还当正事儿一样您布置，给人一种错觉，就说今天要杀人了，这几个罪犯都得押到法场里来，所以他们就是来劫法场，肯定都在法场周围转悠，等着您53刻开刀问斩。可是结果我们这儿把脑袋砍下来挂到东门外边悬头示众，然后我去告诉老百姓，别在这儿看了，人已经杀完了，上那边看去吧，这不就结了吗？施世伦说，赵弼，这是不是有点违背规矩？哎呀，大人呐，规矩是人立的，什么规什么矩，不是先是用人说了算吗？您今个立个这个规矩，将来说不定这一条大伙也都得学。好吧，就这么着。施世伦听了赵弼的话了，这几个罪犯又打监狱里边提出来，就在监狱院里边先砍了头了，砍完了头装到木笼里边，送到东门外，挂到城门上头，悬头示众。然后赵弼带着黄天霸来到法场这儿，向公众宣布，人已经死了，人头在东门外挂着呢，愿意可往那儿瞧去。老百姓到那儿去都看见人头挂那儿，高兴了，普天雕五天裘可是生了气了，尤其是看见黄天霸 走到这个窗户底下往上一抬头，那眼睛往上一扫，跟普天雕两个人正好目光这么一对，黄天霸就那轻蔑的一笑，这里边潜台词多了，那意思是说，哥们儿，上当了吧，笨蛋，摔走了。普天雕、武天桥憋着一肚子气，倒在槐树林上了，一百来喽兵都在这儿呢，装扮成什么样的人都在这儿，戳着扁担，撂着筐。大爷贺天宝找回大石头坐在这儿，贺大爷不说话，为什么？他知道这事犯病就犯在黄天霸身上，心想我昨天我告诉你，你别来，怎么你弄那么一招啊？啊，把人在这偷着杀了。大爷不说话，普天雕、武天球两个人在那来回溜达。怪了，这事儿可是怪了，大哥，你说这怎么回事？贺天宝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您不知道？您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哎，这什么话？我真不知道啊，大哥，我跟您说，咱们有劫发场这个事儿。我怕走漏风声，原打算带着众位弟兄头天晚上住进江都县的客店里头，第二天劫发场。我怕这些喽啰兵嘴不严，走漏了风声，让官府有所准备。所以我在丑末寅初今天的时刻让他们进城。我够谨慎的了，山上没有任何人下来，官面不可能知道。如果说昨天有人下来了，大哥，那就是您。我让您探路来了，您看看法场是不是在十字大街。我跟您讲完了之后，您说了，您都探看明白了，而且跟谁也没讲。大哥，您是跟谁都没讲吗？贺天宝这是个老实人，从来不会撒谎。这人呐，感情爱撒谎的，要撒惯了，你让他不撒还不行。有那个爱撒谎的，一天没撒谎，晚上睡不着觉。他自个儿一琢磨，今儿怎么没睡着觉呢？哎，今儿没撒谎啊。还有一种呢，老实人，从来不能说谎话，一说谎话就脸红，心就跳，血压就升高。贺天宝就属于这种人。贺天宝在那坐着，人家这一问，贺天宝说：“我没跟别人讲啊，我跟谁也没说呀。”普天雕说：“您跟谁都没说，我就问您吧，您跟黄天霸说了没有？”黄天霸，我今儿在酒楼上，我隔着窗往下一瞧，黄天霸骑着马到跟前，往上一抬头，那目光跟我一对，撇嘴那么一笑，那里边老了内涵的内容了。大哥，你是不是跟天霸说了？我跟他说了一点儿。普天雕一听，得，还用别的吗？您跟他说了一点儿就行啊。说了一点儿怎么说的？大哥，您得跟我说清楚，咱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年磕头的时候曾经说，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您向他透露，不跟我讲，对天明誓，对得住老天爷吗？贺天宝说：“这

了的吧，兄弟，不是别的，天霸这个事儿办得不对。我不是让他这么做，我是让他那么做。您让他怎么做呀？我是说呀，我们来劫发厂，他千万别来帮着施工保护他。我没有想到他结果弄了这么一件档子事儿，结果使我们上了圈套了。对呀，大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您交了一辈子的朋友，到现在我才知道您是什么人。您这心里边向着黄天霸呀，跟我们哥两个表面上如何如何，这全都是假的。大哥，没别的，今天呐，我原想把众位弟兄们都带到太行山，重新找山头再立大旗，现在看来多余了。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混了几十年，最后混成这样了，混的两个心眼儿，同床异梦，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看就这么着吧，大哥，你我弟兄认识一场，我别的不说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

0: 贺家庄回家种地去了。你们在这干嘛？还不快走？你们跟我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知道怎么种吗？我们知道，庄稼人出身。您不种地吗？我们帮着您扶犁，我们帮着您牵牛，这行吗？啊，那好吧，我不种地，我回家抱孩子。抱孩子不要紧的，抱孩子我们也帮您伺候孩子，您哄孩子我们帮您洗戒子，洗尿布，这行吗？合着你们就算吃上我了，是不是？哎，我们哥几个没地儿去，愿意跟您走。贺天宝说：“你愿意跟我走就跟我走吧。”贺天宝带走了十几个喽兵，这个地方大龙山可是散了。这儿一散了，贺天宝、普天雕、武天秋都气坏了，还有一个最气坏了的谁？扬州府的知府。这刘知府一听说施世伦把他的这两姨外甥官生愣给脑袋咔不拉叉砍下来，悬在东门外悬头示众，这个知府心想：得，施世伦，你是我的属下，我跟你讲了一番人情，你半个面都不给我，愣把我这外甥你给我砍了。我让你在这待不长，待不好，待不了。扬州知府心想：我给左都御史写一封信，送上500两银子，让他把你施世伦调到了云南偏远县城，上那个地方去当官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

0: 百米路西咨询热线8077077。
1: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在江都县把这几个罪魁祸首这一斩杀，不但说激怒了大龙山上的寨主，更激怒了扬州府的知府。扬州府的知府这位刘大人曾经向施世伦讲过情，求过情的，可是施世伦没给这面子，把他的这个两姨外甥关生砍了，人头挂在城门上了。这扬州府知府心里就合计呀，你眼里没有我，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何如人也。于是扬州府的知府就写了一封信，加上了500两银子，差自己的亲信送到北京城左都御史周清源的手中。这个周清源呢，是江苏省武进县人，论着说呢，跟这个扬州府知府是个老乡。光这个老乡不行，那建立不起来友谊。什么友谊建立起来了？钱。这个扬州府的知府一年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全往北京城送钱、送银票、送物资，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厚，钱是越增越多，感情越来越厚，金钱随着感情加厚，感情随着金钱增高，两人就这种关系。这回500两送去了，送给了周清源，信里边写的很明白，就是这个施世伦在江都县当县令，他一点不给我的人情面子，他把我的两姨外甥给杀了，名曰叫做以正国法，实际上这就瞧不起他的上司。你找时间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个施世伦给我调走，最好把他调到偏远县份，什么云南呐、什么四川呐、西藏啊、什么宁夏呀，那个小县份，别让他在我这扬州跟前眼皮底下在这膈应我，就这意思。500两银子送去了。周清源接到这个信，看到这银子，心里也合计呀，这个施世伦我没有权利调他，他是左都御史。左都御史这是个什么官呢？左都御史这个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检察院或者是中纪委，类似，不完全相似，就是专门参劾官员徇私枉法不正之处，向皇帝去参奏。左都御史就干这活的，他就想啊，得有皇上议政的时候，我得机会给施世伦进一言。那么他要参施世伦，这施世伦得有错啊，所以这个扬州府的知府在信里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施世伦在我们扬州地界江都县他当县令的时候，我们获取了确切信息，他跟大龙山上的强盗黄天霸有勾结，他居然把这个黄天霸弄到他的衙门里边给他当差，这把强盗收归官衙里边当差，大清国从建国以来没有。说这个事情本身他就有错处，甚至说可以追查的罪名。这个周清源就记住这条了，但是你得有机会跟康熙皇帝说呀。偏赶上这一天，康熙皇帝召左都御史周清源、吏部尚书在一起开会议政。议政啊，康熙皇帝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吴三桂造了反了，但是我们把他平灭了。在这个里头，我们得总结一番经验。

康熙皇帝跟这些大臣们讲，他说像吴三桂这个样，作为边疆重臣，手持兵权，我们不可让他久治，久在那儿待着，他就容易生变。所以，边疆重臣执兵权者，必须要经常调动。议论到这个节骨眼上，周清源心想，到时候了。周清源站起来了，陛下，何止是边疆重臣呐、啊，就是朝纲中连外的各个州县的文臣，也不能让他在那儿久待呀，久待容易出祸患。康熙听到这里，不知道他下句要怎么说，你说这什么意思？陛下是这样，据臣所知，就说那个江都县的县令吧，施世伦。哦，对对对，我知道施世伦怎么了。陛下，这个施世伦到江都县时间不长，据说一年多的时间，把这个江都县治得比较混乱。这个人原来是国子监太学里边的一个大学生，到那以后呢，听说跟大龙山的匪首叫黄天霸，他们勾结到一起了，而且他利用这个黄天霸给他做保镖，保持他个人的安全。黄天霸还真就去了，在衙门里边当差，绿林强盗到衙门里边当差，在大清王朝古所未有。陛下，从这点来讲，这个施世伦应该把他调离此任。哦，你说把他调哪儿去好呢？周清源说，玉门怎么样？玉门，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是偏远地方。他头一句囊出个玉门来，他这话刚一说完，旁边有个人说了，哎，我说啊，你说的这个跟我听着的不一样啊。搭话的人是谁呢？这位是福全。这福全呢、啊、是顺治皇帝的儿子，康熙皇帝的哥们儿，豫亲王，这是个王爷。这福全在旁边说，我听说这个施世伦在那个江都县当官当得不错呀。啊，哎呦，听说这个施世伦到那儿把前任县令的马正安被刺杀那罪犯给逮住了，而且给正法了。我又听说那儿还有些个罪大恶极的和尚尼姑都让他给破了案了，也都给捉住了，还有些个疑难奇案他都给破了。老百姓都说这个施世伦是好官啊，必然有假，我看还是把他调动调动的好。好吧，好啊，好啊，好啊，陛下您圣才英明，顺天府尹应该到这儿。豫亲王福全在旁边这了，怎么着，我看你们都不言语，是不是不太乐意呀、啊、谁说不乐意呀、啊、乐意乐意，陛下您太高明了。康熙说，这样，你们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行，他到底行与不行，我把他调到眼皮底下来，我在这好好的看看他。哎，好好好好，得，这一句话说完了就定了，要调到北京城当顺天府尹，现在的话说北京市市长。康熙说了，先别告诉他，让他奉旨进京述职。这一道旨一下来之后，马上就下去了。这个周清源呐、啊，在旁边别提那心里边多难受了。拿了人家500两银子，本想把施世伦调到偏远地方去，现在皇帝做决定了，把他调北京来了，成北京市市长了。这我跟扬州知府怎么说呀？哎，我跟人家一说，我说是调了，说调哪儿去了？给调北京去了。什么事儿啊？500两银子把这施世伦给买伤了。这周清源呐、啊，那是吃了。

0: 苍蝇喝了醋，又烧心又离心又闹心，外带着恶心。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施世伦被提升了，公文走到了江都县。到了江都县以后，施世伦接到的公文是让他奉旨进京，御前述职，就是江都县不再待了，马上第二任县令就给派来了。施世伦一看这儿，不知道进北京要干什么，当时施世伦就做安排了，在江都县当了一任县官啊，怎么办呢？要走了，这层衙役带不走。但是呢，赵弼、王栋、王良，还有英公然、张子仁这些帮着施世伦办过案、抓过差的头领，一听说大人要走，都有点舍不得，跟大人一再表示：“大人，您说话，您带谁走，我们谁都跟着您。”施世伦说：“这个县衙门得有人呐，新任老爷到任以后，你们得伺候着新任老爷。我不能说我一走把你们都带走了啊。但是王栋、王良说了，我们得保护着您进北京。从江都县到北京城，千里迢迢，路上险恶，生怕在路上大人你要出了点闪失差错，我们可担待不起，您这是回京述职啊。”施世伦说：“没什么大事儿。”最后商量决定， 给施大人预备一辆轿车。说什么轿车？奔驰宝马那年头没有。什么轿车？就是那个蓝布围子的，头前有牲口拉着的那种花轱辘车，那叫轿车，当年的轿车。施世伦准备了一辆轿车，带着八个衙役，是江都县衙门的，保护施大人。另外王栋、王良这哥两个也跟着一块进京保护着大人。小脑瓜赵弼、赵连成，赵爷那是指定得跟着施大人了。所以赵弼跟施大人说，说我这个得跟着您，施大人，我帮着您办了这么多事儿，我在衙门里边算个什么呢？我也不是班头，我也不是衙役，我什么都不是啊！啊，您能不能给我个头衔儿？石大人一听，赵弼呀，你要个头衔儿，好啊。班头有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你要说是站堂的衙役，你大材小用了。你足智多谋，帮我办了多少大事啊！我看这样吧，除了这些班头衙役，还有我的这两个仆人施安、施孝，他们两个人所管的事之外，剩下的事儿你全管，你就叫总管吧。赵总管，赵弼一听，行，我是赵总。要不是现在老有总的，那年头就有总了，赵总。大家伙半开玩笑的说，哎呀，赵爷您可有称呼了，您是赵总。别介别介，用不着这么客气，反正是我总得要个头衔，有个说辞。这个功夫施世伦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你跟我进北京吧，一路上也保卫我的安全。黄天霸听到这里，施大人要走，黄天霸说了，大人祝您高升。天霸从现在开始就跟大人您告辞了。哎，你怎么告辞了？大人，我跟您说过，您在江都县待一天，我就给您当义务保镖，我保卫着您的安全。可是如今您进北京离开江都县了，用不着我这个保镖了，所以说您高升了，我也该隐退了，我走了。天霸，你要上哪儿啊？哎呀，我上哪儿，好几个道，你放心，大人，我绝不再到绿林中去，绝不再当山贼了，我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不能给大人丢脸。这些天来在大人身旁，大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天霸顿开茅塞。我觉得大人您作为人是大写的一个人字，做人就应该做您这样的人。像我那大龙山战陈威王落草为寇，到处打家劫舍杀人害命，那不叫个正经人。家父临死之前曾经嘱托我的大哥贺天宝，说要让他帮着我走出一个人间正路。现在我这个人间正路刚刚走开了头，大人您走了，我不能跟着您了，我说到哪就做到哪。大龙山那些弟兄们心里都知道我，他们以为我当了官衙里边中人了，其实我没有当官衙中人，我是帮着您的忙，报答您对我的救命之恩，除此之外岂有他哉？大人，您尽管走您的。那你干什么呢？嗨呀，360行，行行出状元，我干什么都行，更何况我黄天霸有一身武艺。好吧，拿50两银子来。有人给拿过来50两银子，施世伦把这50两银子往前一推，天霸，不管你干什么，这50两银子算我给你的本钱，收下吧。大人，这您收回。大人您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您不是贪官， 不是贪官，

您就是个穷官，您是穷官，五十两银子不是个小数，您给我这五十两银子我收下了，您不亏空了吗？大人，你放心，在江都县我黄天霸认识的人很多，哪儿都能找出钱来，您呢把这钱收着，我不要。黄天霸说什么也不要，施世伦只好把这钱又收下了。施世伦告诉手下人，跟谁也别讲我要调走，因为老百姓要一知道了，难免要大街上送。可是施世伦那么嘱咐，这衙门里边什么人都有啊。施世伦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有一个权知道给他拦住了。可是今天这个权知道又抖机灵了。权知道心想，施世伦施大人走了，这走了老百姓要不知道那合适吗？他呢买东西也好，上厕所也好，碰见谁告诉谁。我告诉你们，施大人要走了，要进北京了，皇上调他了，马上就离开咱这儿了。哎呦，这一下子江都县全都知道了。等施世伦临走的时候，江都县的老百姓倾城出动，街筒的人都满了。赵家豆腐房那个瞎老太太拄着棍子瞎着眼，特意来见施大人，对施大人表示感谢，说施大人把百两黄金换成白银都给了江都县的百姓，哪个当官的能这样？只有施大人能这么做。所以施世伦车都上不去了，老百姓簇拥着，施世伦一直走出了江都县的县城。出了县城的时候，施世伦一转身冲众位报完拱手，诸位都请回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施世伦此去京城，日后有时间定回江都看望诸位父老。这老百姓这才一个个的回去。施世伦往前走，到了十里长亭，黄天霸一直把施世伦送到十里长亭这儿。到在这儿了，黄天霸说，大人您上车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嘛，我也就把您送到这儿，一路上您可多加小心，山高水险，路途遥远，您又加着万分的小心。

0: 啊，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啊，观众就喜欢。嗯，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0: 到意大利啊，唱空城计，嗯，你得研究啊。
1: 真有研究什么呀？
0: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啊，喜欢歌剧。
1: 哎，对，
0: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0: 世界三大男高音啊，帕瓦罗蒂，
1: 你看，
0: 多明哥
1: 有，
0: 哈根达斯，
1: 您就等会儿，
0: 他们仨唱的最好。
1: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0: 啊，卡雷拉斯，哎，也不管谁撕吧，
1: 谁撕吧。
0: 到意大利啊，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1: 这回怎么办呀？
0: 黑皮鞋啊，黑西裤，呀呵，白衬衣啊，燕尾服，呀呵，大背头啊，往城墙上这么一坐啊，他就得这么唱啊。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惊起。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2: 赵哥，哎，你也来了。
3: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2: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呦，
3: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2: 没错，
3: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2: 对对对，
4: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哎，
3: 对对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4: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2: 可不是嘛？
4: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吧，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

0: 全程包含两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五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4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4: 是啊。
2: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3: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那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
3: 哎，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3: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5: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全城济南，必赴大明。明湖之约，作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素有全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6: 我这一次来济南

0: 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太平山上，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都有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惜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3: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大明湖加泰山
4: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3: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

0: 快点把袜子穿上。听到没有？你快点，你就不听话是不是？快！
1: 妈妈，我也不知道我爱你了。
0: 行了，那把袜子穿上，快点。
2: 我叫王阳明，毕业于燕都大学医学部，博士学历，参加过全英文的执业医师考试，发表过一篇 SCI 影响因子2.8。平时我憋不住的时候呢，站好了，瞄准。
3: 你干嘛呀？这一大早就霸占洗手间，哎，他要尿裤子了，你给他洗啊？
4: 这尿我新买的鞋
5: 上。真帅，
3: 帅什么帅？啊，
2: 哎，自己把手洗干净。
3: 哎，你今天穿成这样要干嘛呀？
2: 去参加面试，安康医院。
3: 真的？你收到那个通知了？
4: 不然呢？
3: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我好好跟你捯饬一下呀。
2: 你注意素质啊！对于未来的一代名医，你放尊重点儿。
3: 你吃早餐了吗？
4: 哎，不吃，来不及。
3: 哎呀，你等一下。
2: 来，你快点。
3: 来。燕都医科大学附属安康，那可是家好医院啊，有把握吗？
2: 放心吧，把咱麻油的羊肉涮成片儿，把锅子支起来。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问一下那个急诊会议是怎么走啊？你是？啊，我是来面试的啊，我走吧。哎，今天急诊只招一个人啊。哎，怎么这么多人？娘娘，王阳明。
1: 各位，准备好自己的面试资料，排好队，按顺序一个一个进来。
2: 哦，Johns Hopkins 啊，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3: 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地方。你呢？英凯吧，也很强啊，国内八年本硕博你得读完其他医学院11年的课程，相比之下，那些什么燕大之类的，都是小意思。
4: 本科不是燕大毕业的，
5: 博士是在。

0: 严大，
1: 坦白讲啊，你的学历可不占什么优势啊。
0: 啊，明白。
2: 你有多高啊？
0: 啊，我192，那么高
3: 啊？那啊。
1: 嚯！
0: 对。
2: 刚才那个海龟，上睑提肌松弛，一看就睡不醒的样子，根本不能熬夜的。
1: 可是交了5片 SCI。
2: 那什么用啊？坐。
0: 坐。嗯。
2: 王阳明，那就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特长吧。
0: 我能熬，我还能跑。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内蒙古偏远牧区长大的，从小家里放羊牧马，我们家小羊羔子生病了，去兽医站5公里跑过去，不太停的。还有，我上学期间一直是我们校篮球队主力替补。
0: 行，
2: 接个电话啊。喂，血压还没上来啊？多巴胺拧到50，然后请。杨大夫休产假去了，找陆大夫吧。
1: 陆大夫交了辞职报告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前两天，是不是跟你打过招呼了？
2: 我批准了吗？喂，别让他跑了啊！我现在过来。
1: 不是，那。
0: 谢谢啊。
4: 这都结束了，怎么还不让走啊？听说有个大夫要辞职，大头吹针压去了。
0: 你说这么好医院辞什么职啊？有毛病！
5: 小
0: 沈，受不
5: 了。
2: 刘飞，刘飞在哪儿？
6: 来了。
2: 进来一下。你也进来一下。
7: 谁搞错啊？就他这学历。
0: 跟你说，这么说，成长。

0: 你看看，多精神，长得多排场。什么时候精神跟排场成录取标准了？
1: 排场精神，说明身体素质好，身体好是干急诊的本钱，学历大家都差不多。
2: 谢谢领导。
0: 等等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啊！是这样啊，今年我们医院呢只有一个编制，试用期3个月，3个月之后你们两个人只能留一个，考虑一下吧。
1: 我们俩招聘的时候没说有试用期啊。招聘的时候是没有说有试用期，这是我临时想出来的。现在医院呢急着用人，给你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到了最后择优录取，同意还是不同意？
0: 我没问题。
1: 王明，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如果试用期期间发生了一些问题，或者到了最后你被淘汰。
0: 你也错过了其他医院的招聘季，你只能回老家了。如果现在离开，你还有别的机会。我也没问题。
3: 好，
0: 哎，
4: 等一下，
0: 主任，这恐怕不合规矩吧？
1: 规矩可以改，
0: 也没先例啊。
1: 以后就有了呀，断规矩和先例谁给我们看活啊？总大夫一个晚上看40几个病人，他不疯我都得疯了。也是，嗯。最后再问你们一次啊，确定可以？
2: 我确定。我可以。王阳明，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兄弟如手足。 多帮衬，
5: 刘飞不认为能和你成为同事。
2: 也对。

0: 呼伦贝尔的羊肉，今天不整他个三斤都对不起咱妈那些油费呀、
1: 啊！三斤哪够啊？今天啊，咱妈还刚刚邮来了她亲自做的野韭菜花。哎，
0: 刚刚。
1: 对呀、啊。
0: 撒路上了。
1: 没忍住，炒了一点鸡蛋跟哈密一起吃了，哇，可香了，是不是哈密？
2: 太可香了！哎呀，
0: 有你这么当姐的吗？把孩子都带坏了。
1: 哎，我这姐当的不差，好吧？你要不满意，给妈投诉一下，让她重新给你生一个姐姐，或者你自力更生找个老婆，让她照顾你。哎，来吧，要不是因为今天你考上了这么好的医院，我还不给你吃呢。哎，
0: 干杯，干杯，
1: 喝一半啊。嗯。
0: 哎，你就说我聪不聪明，聪不聪明，
1: 说来听听。
0: 去了我一看，他们就是一个重美色的团队啊。
1: 现在医院招聘都是要看颜值的，
0: 他们要找的是能干活的人，所以我去了就调整了策略，没跟他们聊我那些博士的课题，聊的是我强健的体魄和我傲人的身高，一举就拿下了试用机会。
1: 试用？嗯，你只拿下了试用的机会。嗯，
0: 三个月试用。
1: 应届生毕业分配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如果你这次不能留下来，你的户籍就得回老家，等回了老家再回来就难了。我劝你放弃安康医院，踏踏实实地找一个能够给你解决户口的单位。
2: 舅舅，你回老家了是不是就不用抢我床和马桶了？
1: 大人说话跟小孩有什么关系？快自己玩去。跟你说话呢。
0: 我是不会放弃安康医院的。天之生人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于二荣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1: 你少跟我同生同腐的，说人话。
0: 做人要是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1: 你不想做咸鱼，你就好好等着你做鱿鱼吧，到时候被人炒了，我看你跟谁聊梦想去。哎，就像这个韭菜花啊，它在草原里是有梦想的，来到城里它就得碾碎了装到玻璃瓶里。行，别吃了，它没有梦想，它不配你。
0: 韭菜花招你惹你了？那是涮羊肉的灵魂，你给我拿回来。
1: 少跟我说什么灵魂，你先安放好你的肉体好不好？大学研究生博士读了这么多年书啊，你到时候留不下来，你就回老家骑大马放羊去了。
0: 我怎么可能留不下来？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呢？
0: 没有万一，你看看你弟弟这张脸，以后走路带风，桀骜不驯，拯救那些病患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极致男神就是我。哎，你让让让让让让！
1: 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你这副不要脸的样子。
3: 你忘了你弟弟当年叱咤篮坛，在最后一节以主力替补的身份登场，带领球队获得胜利的时刻了吗？

0: 闹什么呢？欢迎来到真实的急诊医生世界。
1: 他的意识疼什么情况啊？
2: 大夫，
1: 看一看。
0: 急诊轮班是白天下休，白班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夜班是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没有假期，没有周末，没有休息，365天不间歇。哎，这谁干的事儿啊？啊 ，AED 用完也不复位，别让我逮着啊！哟，林叔，这气色不错。
2: 有空跟我这儿瞎贫，赶紧把你个人问题解决了。
0: 小梅，
2: 朱老师，
0: 刚才大厅是不是你男朋友？
2: 哪有啊，我都没有男朋友。
0: 装。这 ESU 啊，所有急诊重症都在这儿处置，送到咱们这儿的大都是心脏的事儿。二床，哎，该换输液了啊。
3: 好。
0: 九床前几天不都好了吗？怎么今儿又不行了？
2: 真是。哎，陆老师，外面有个老人晕倒了。
0: 退床，加湿器。
4: 我在哪儿？
2: 这边。
0: 底下有闸王博士，哎呦。

0: 受了。
1: 前面让开。
2: 停。大夫。
3: 患者62岁，在挂号的时候出现昏厥。
0: 再停下，
3: 好了，好了，交给你们了，我走了。
0: 好嘞，多谢。
2: 走了。老刘。
3: 是因为心脏停搏引起的昏厥。
2: 那，
3: 没事，我给你解释一下，2-3秒的停搏呢没什么问题，但是6到10秒以上就会引起昏厥。以我们的观察呢，老爷子现在还比较稳定，我们再观察一段，建议呢安装心脏起搏器。
2: 大夫什么，安什么都行，就是你让我老伴能活过来。
3: 好，我们尽力，您可以考虑一下啊。家属啊，
4: 您忘了，我是来跟您学习的。
3: 一般家属是站在旁边干看着的，你呢？
4: 我
3: 问病时写病历呀。
4: 您怎么不舒服？
5: 心里难受。
4: 心里难受，是喘、闷、憋还是慌啊？

0: 心慌。
1: 心慌？那也没有剧烈运动，情绪激动。
2: 我有什么可激动的？
3: 你说儿子不回来，你就发火发脾气，这算不算情绪激动啊？
2: 我那叫发火啊！啊，我什么时候发火啊？啊，他四年没回来了，年年发火，我早死了。
4: 叔叔，您注意情绪。
3: 这你，他，你说他那个年假一取消了，他就回不来，是不是？而且越是赶着年假的时候，那机票就越贵，回来一趟就得好几万，那他一年得挣多少钱呢？我儿子长得跟你还这个头子真像，你知道吗？
4: 叔叔，您有其他的病史吗？
3: 你看一眼，这帅气啊，他那眉眼真跟儿子有点像。
0: 你儿子要真这么帅，那肯定不是我亲生的呀。
3: 我基因强大，好吗？我那会儿年轻，
0: 是是是，
3: 我要再稍微谨慎一点，我跟你说，生出儿子肯定跟他一样帅。
0: 行了，我这
3: 让你见笑。
4: 没有没有，这大半天我快忘怎么笑了。
5: 不是我。
6: 对。

0: 阮婶，
1: 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实在闲的没事儿，心电图做的，写名字，得写床号，床号随时会变。普通患者做12道连的，心脏病患者和心梗患者做18道连的。18道连心电图会做吧？
2: 18道连，和我的研究方向没关系，这几年都忘了。
1: 堂堂燕大毕业的大博士，不会连18道连心电图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吧？
3: 会，当然会。
2: 我先上个厕所。
4: 兄弟，这是驾驶技考的，你帮我录一下。
1: 上个厕所照着就会了。

0: 对，俺不去了，食堂太远了。
1: 我说是去食堂了吗？
2: 那去哪儿啊？
3: 哎，弟兄们跟着我，必须吃好。
4: 哦，是吗？你这是意思要申请给我们涨工资呗？
3: 申请也没用，你说，我说的吃好。那就是单纯的吃好吧。哎，高新区最好的烧鸭没有之一，漂亮，脂肪令我愉快。来吧，
5: 不是你们慢着点，人新来的帅哥头一天上班呢，给人留一块儿。
4: 这是赏你了，哥。哎，
0: 谢谢。哎呀，
4: 我们呀、不是没看见来了一帅哥，哎，
6: 就是忙得没顾上嘛，
4: 笨手笨脚的，让人看着闹心。
7: 哎，我就不喜欢帅哥，感觉呀他们都太自恋了。
4: 我也不喜欢，你看咱老陆人吧是丑点，但是人好呀。
2: 好，人好。
0: 这一上午你快给我整自卑了。
5: 没事，他当初我刚来医院的时候骂了我整整一年，这不转眼三年过去了，而现在怎么样啊，不还是被骂。这叫什么万事开头难，中间难，结尾开也难。你说啥？
1: 这个周灿呢，还是有长进的啊，是吧？就这单纯这几句话，这总结出一个医生基本的成长之路。
4: 是出高徒，还是你教的好？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你看。

0: 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啊，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

0: 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2-0 3 ZL2017-2-12943489-6.1 2 ZL2017-2-12943486.3 4 ZL2017-2-10984.3 4 ZL2017-2-10408.6 6 ZL2017-2-1050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
3: 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得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

0: 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的镜子1、2、3、4、5、6他都拿了、啊、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长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儿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那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着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

0: 问题。
1: 圆滑店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

0: 但如果刚才不公栓的话，那个病人就没了，不能让他成为第二个了。
1: 兄弟，
0: 得过你命的那女孩啊，她已经被耽误了。
1: 能那一样吗？
0: 那有什么不一样？哎，算了，别管那什么武力值，我就跟你们说清楚。
1: 你那副有勇无谋的样子，听我的啊，去跟那个戴眼镜的谈，别惹那个脾气暴躁的。咱们的目的是拿到同意书啊，千万别提你已经融的事儿，否则他们一定不会签的。
0: 为什么？
1: 这还不简单吗？啊，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这病人出事儿的话，他们能从你身上得到一大笔赔偿。
0: 师傅，你把人家想的也太坏了。
1: 这不是好坏的事儿，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40多岁，男的，上有老下有小，一定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你把人家的财源断了，人家不从你身上搞钱，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
2: 陆大夫，乔母出血了。
3: 心电图机
2: 来了。是不是五床啊？
0: 里面好像说什么出血了。
1: 是啊。
2: 医生，
4: 医生，
2: 医生，
5: 医生，
2: 去
5: 看一下。
2: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6: 不能跟医生说，
5: 医生在诊疗，不能进去。
0: 都出血了，
5: 不能进去。
1: 怎么会？
2: 你们让我们进去，你们把人治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5: 你别吵吵，你们想过来的话就小点声。老张，你先出去吧，这有我的。

0: 出血疹了？是不是脑出血了？
1: 不是，皮肤出血。
2: 好端端的皮肤怎么会出血啊？一会儿会不会脑出血了？
1: 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2: 妈，皮肤出血是溶栓的不良反应。你们溶栓了？

0: 求我。
1: 我们没答应啊！
2: 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竟然敢溶栓，怪不得会出血。
1: 我爹爹要是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们。
3: 刚才情况紧急，人已经来不及了。
2: 我爹爹如果脑出血，变成了半瘫植物人，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
1: 就是。
2: 你们这是违法，是犯罪。我找你们领导报警，把你们都抓去公安局。
1: 就是
0: 你们要找领导去公安局，我们都可以配合，但是现在是夜班急诊，只有我们两个医生，如果我们都走了的话，这么多病人如果出现急症，你治吗？啊，
4: 我问你们，能保证治好我弟弟吗？
0: 保证不了。
4: 你，
0: 你们这么闹，我怎么治啊？
4: 好，走，我们出去。走，走。
5: 是我牛把握吗？
0: 一点把握没有。
5: 那你刚才那么镇定，
0: 急诊医生定律，你越慌越不能让人看出你慌，你越搞不定你就要装出你更搞定的样子。
5: 这种时候原来心态那么好。
0: 现在唯一能安慰病人家属的就是你的镇定。大哥，我们哥俩拉着手下水救你，小白劲儿，别掉链子。

0: 这是我写的病床记录，写不写都没什么用。那得写清楚，栓是我容的，你容得栓？你有处方权吗？你有治疗权吗？啊？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签的谁的名？ 患者家属如果起诉的话，咱俩得一块上法庭，谁都跑不了。你这才真是一尸两命呢。
1: 那你刚才去的时候，我才刚开始揉，你也没阻止我。
0: 我要是你，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0: 但这张跟上次不一样。
1: 短暂失速，还是气段回落，这证明能穿通了。
0: 至少他不会死于心梗了。
1: 真是太好了！
0: 别高兴太早，冠脉是通了，但是他会不会发生脑出血还不一定。现在他正在昏迷，咱们能做的只有
1: 等。

0: 您放心吧，没大事儿。您就踏踏实实的睡，啊！我跟您保证，我一定把老三给你带回来，啊！你睡吧，那能赶紧睡啊！
1: 哎，医生，
0: 对不起，医生，我弟弟怎么样了？
2: 冠脉已经打通了，现在还在观察。
0: 好。老娘都已经80多岁了，不能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

0: 我就想问你一句，刚才要是不容栓，我老公是不是已经没了？
1: 是。
0: 那现在容栓了，他应该就没事了。

0: 你去休息会儿吧。
1: 呀，我哪睡得着啊？
0: 你已经睡着了，
1: 快去吧，
0: 我盯着。

0: 我已经完困力去，让睡觉你吗？回屋反而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儿呢。
1: 师傅，你说他不会就这么一直醒不过来了吧？不用一直，明儿早上醒不过来就够呛了。

0: 肖局长，虽然面积不小，但是脑血管病破裂。你才发现那座
1: 刮不过的暴风，太好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

0: 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1: 有请，有请。
0: 哎，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0: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1: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0: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1: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0: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这就够了。
0: 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2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

0: 啊，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1: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2: 哎，
1: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2: 嗯、
1: 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
2: 嗯，
1: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2: 嗯，
1: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啊，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
0: 嗯
1: 嗯，
0: 发啥？
3: 咋发呀？
0: 哎，
3: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1: 嗯，
0: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1: 就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0: 嗯，
3: 得了，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肯定不干。
3: 哎，但是他话说回来啊，
2: 嗯嗯，
3: 只有这100个。
0: 行，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0: 嗯，
3: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1: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3: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呀，哇，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呀、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市场上很多勾兑的饮料真的是不敢多喝，喝多了对身体的影响很大，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啊，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

0: 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真
1: 是
2: 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话说，人养育三年，必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施公案，说到哪里呢？说到这个施世伦施大人带领着一班人义离开了江都县，准备回北京述职。走到了江都县和这个高邮县两县交界的地方，渴了，大伙都累了，所以路旁边有一个茶棚，他们就到这个茶棚里边想喝点茶。八个差役，王栋、王良、施安、施孝，还有赵弼、施大人都坐着喝茶。这个赵弼呢，就问这个卖茶的妇女，这个妇女中年，30上下岁，长得还是挺漂亮，浓眉大眼的。这个赵弼呀，爱开玩笑，就问说多大了？你男人是干什么的？这妇女就说了，男人不在，死了。赵弼一听这是双居寡妇，说赵弼想要说几句笑话，这个笑话还没等说完，赵弼就觉得哎，怎么回事，有点晕，上眼皮下眼皮往块堆要粘。赵弼心想耶，坏，出事了。他往旁边一瞧，施大人、王栋、王良，还有这八个差人，包括那赶车的车把式，全趴那茶桌上睡着了。赵弼这时候就明白了，坏了，我们喝的这个茶里边有蒙汗药。所以赵弼强抖着精神瞅了瞅这个卖茶的妇女，哎，我说大嫂，您这茶里边是不是有东西？就看这个妇女瞅着赵弼一乐，没东西你们怎么能晕呢？我赵弼抖精神想着把自个儿这个劲头让他挣过去，挣不过去了，俩眼一闭，咕咚他也倒了。等赵弼和施世伦两个人再醒过来的时候，一看环境变了，到哪儿了不知道是哪儿，在一个大厅里头。赵弼一看旁边是施世伦，两个人身上都被捆上了，一看正面一张8仙桌子，两边两个太师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相貌赵弼一看就认出来了，哟，赵弼心想坏了，正是普天雕五天球，这两个人大龙山的二寨主、三寨主，对头仇人。 赵必信呀，

0: 倒了霉了，缺了德了，今天算是没好了。没想到我跟石大人，我们怎么跑他家来了？普天雕、武天球瞅着他们两个人醒过来了，脸上露出来得意的笑容。二位，你们真来了啊！天意呀，没办法。施世伦，你在江都县当着一任县令，黄天霸鞍前马后的伺候你、保护你，我们不能贴近你的身子。可是如今黄天霸不保护你了吧？你要进北京述职了，没想到跑我这儿来了，对不对？赵弼，你不觉得你自己足智多谋吗？啊，你给这施世伦出馊主意、歪点子，把我的好朋友想办法脑袋砍下来挂到城门上了。今天你没有算计到吧？赵弼被绑着，往上一瞧，嘿，我说，普天雕、武天球，你们两个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家。告诉你们，此地有个名字叫恶虎村。赵弼说：“恶虎村，你应该改个名叫恶狗村，这地方只咬人。”哎，我问你，你把我和石大人绑到这儿来，想怎么着？想怎么着？你自个儿不知道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那么多好朋友都被你们给杀了。今天我就要把你们杀了。施世伦在旁边看了看他们两个人，哎，二位壮士，我们两个无冤无仇，可是今天你们把我们绑在这里，出自何种缘由要把我们杀了呢？出自何种缘由，你自个儿很清楚。施世伦，我告诉你，自从你把九皇七珠、关生等人斩杀以后，我们哥两个心里边憋着一口气，心里想要报这个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不得下手。后来我们哥两个回来了，你把我的大龙山都给我搅黄了，喽啰兵都散了。我回到我们的家里以后，我派出我的喽兵天天打探你的信息，探听信息得知你在江都县为任期满，准备回北京要向皇上述职。我知道你行走的路线、行走的时间，特意安排在这个地方树林子外边设一个茶棚，安排一伙的人料你们到这儿必渴，必能来喝茶。一来喝茶，给你下上蒙汗药，就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捆上、全都绑上，都带到我家里来了。你们跑不了了，一个没有跑的，跑了一个都怕给别人送信儿去。现在全被我捉获，这就是我的智慧。赵弼，你不觉得你能耐大吗？我这能耐也不小，把你们绑来了。赵弼一听，哎，我说普天雕，我问你，卖茶那个小媳妇那谁呀？贱内。他姓什么？姓张。不对，他姓陶。人家说了，他男人死了，你还活着呢，那不是你的，你别往身上乱揽活。兵不厌诈，懂不懂啊？赵弼，要是说了实话，你能上当吗？那是我的夫人，我夫人帮我办了这么一件大事，把你们就逮到这儿了。你们跑不了了，活不了了。他一说这个话，施世伦沉闷了半晌，没言语，瞧着普天雕、武天球，哎，二位，我施世伦可是爷家的官员，你们把我捉到这里，这叫杀官造反，你可有罪？知道， 干我们这一行的，早把脑袋拉起来拴到裤腰带上了。这一辈子囫囵一气，轮哪算哪，能活着就活着，不能活着就死。我不怕死，杀官造反的罪名我知道，护灭九族。可是现在我这个地方，我得先把你灭了，把你灭完了之后，你灭我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释世伦，这么说吧，你们两个今天必死无疑了，说明白，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死前交代一番，交代完了我们就把你们处决了。施大人听到这里，在那身遭绑绳，琢磨了琢磨，二位，我没有别的话说，这么说吧，我只想向二位进一言，请你们三思而后行，就是说你再思再想再考虑然后再行动，就是说你做了这个事儿，这可是大罪，一旦被官府发现你就完了。施大人到这个时候只能说这么一句话，赵壁在那儿眨巴着小眼睛没言语。普天雕瞅着赵壁，哎，姓赵的，你说死前还有什么话跟我讲，我容你把话说完。赵壁说，普天雕，你要听我说吗？
1: 我听你说，
0: 我听你死前还有什么话说，你不是有智慧吗？我要听听你这个智者还有什么言语。哎呀，我有个要求，我就怕你不答应。说，人家说了，死前的人有什么要求都应该答应，想吃饭，想喝酒，想吃什么好吃的，我全给你买下，我让你来一个饱死鬼，不能饿死。不，我不想那个，我现在呀，普天雕，我就想啊，我赵壁眼看着快三十了，到现在呢还没娶媳妇儿，没娶媳妇儿呢自然把儿子也就耽误了，没有儿子呢我们赵家后续香烟也断绝了。我就想啊，在我死前，哎，茶棚里边你那媳妇儿卖茶是吧，他姓张是吧，他自个儿说姓陶，你能不能晚杀我两天，把你那姓张的媳妇儿借给我睡两天，我在他肚子里边留一个我的种，让他给我生下来，将来长大了好替我报仇。这几句话说完了，普天雕噔噔就站起来了，赵壁，你找死。我没想活，我知道事到如今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先杀了你。行啊，你先杀了我，我替石大人先试试刀。大人，我先走一步，看看他能把我怎么着。大人您别着急，别上火，不就一个死吗，算得了什么，走。哎呦，施世伦心想，这赵壁到了关键时刻临危不惧，行，像条汉子。这普天雕马上到在院里边，院子里边埋着个橛子，把赵壁推出来了，推到这个橛子跟前，用绳子把他捆上，赵壁捆绑在这个橛子之上，在那一站。普天雕来到赵壁的跟前，姓赵的，临死临死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你小子还真行，这点我服你。那怎么的，我就想着给我传宗接代，把你媳妇借给我用用，哼，我扇死你。赵壁瞅着他，你说吧，怎么杀我，我怎么杀你，我本想一刀结果你的性命，我这回冲你这几句话，我不拿刀杀你了，我给你开膛，我摘心，我瞧瞧你那心是什么色儿的，就你这个坏蛋，你那个心肯定是黑的，开吧，没什么，拿水。旁边有人拿过个小盆来， 一小盆凉水，据说摘心呢得先拿凉水浇头，哗一浇头，他一激灵，噗一刀，说这个心才鲜亮。谁摘过心不知道，咱可没摘过，反正是有这么一说。把这一盆凉水撂这儿了，这个小子把这刀拿着，普天雕赤刀在手，看了看赵壁，把他前面衣裳给他解开，啪啪一拍他前胸，小子，我这一刀下去你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吗？再有话说就是正经话了。普天雕，我跟你讲，你我都是一个人，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怎么不一样？你是贼，你上有贼父贼母，下有贼子贼孙，中有贼妻贼亲，一辈儿为贼，辈儿辈儿为贼，老百姓指着后脊梁骨都得骂你，你活在人世上不够那一撇一捺。赵大老爷闯荡江湖，闯荡社会，各种行业都干过，最终结果我混到衙门里边当了一个赵总管，人家都管我叫赵总，从这点来讲我比你强多了。我赵壁混到衙门里边当一个公差，又是官差，我在这儿被你杀了，我是为公而亡，老百姓知道了都得歌颂我，都得羡慕我，都得称赞我。普天雕，给我一刀，给我来个快刑，你小子可别手软，你赵大老爷在这等着呢。赵壁嘴茬子不饶人，普天雕把这一瓢水端起来朝着赵壁脑袋哗就泼起来了。赵壁就觉得一激灵，心里想，完了，人生就这么结束了。赵壁心想，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结束的这么干脆，嘿，死在贼的手里头了。就在这功夫，在外边跑进了一个小喽啰，趴到普天雕的耳朵里边嘀咕了一句，二爷，黄天霸来了。啊，这个声音很低，声音很低，赵壁那耳朵可灵，赵壁都听着了。赵壁心想，谁？黄天霸来了。黄天霸怎么回来？他跟石大人都已经告辞了，他怎么能到这儿来？我做梦吧，我死到临头了还来个救星？赵壁全当没听着。普天雕这个时候听得非常清楚，普天雕当时心情就比较紧张。普天雕心想，在这个时候怎么黄天霸来了？他来干什么？啊！普天雕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赵壁绑绳松起来，连屋子里边的石世伦都弄到后边仓房里，关到仓房里边上上锁，高四个人看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他们，你们见着黄天霸谁也别说他们在这儿，听见没有？好。这几个楼兵慌慌张张忙手乱脚的就把赵壁解下来了，把屋子里边的石大人和赵壁一起送到了后边一个仓房里边，嘎嘣锁上了，嘎嘣这一锁上，外边高四个人挎着刀在这儿等着。普天雕赶忙的往大门外走，往门外一走一看，外边黄天霸来了，果然是黄天霸。黄天霸看见普天雕一抱腕，二哥，我看您来了。普天雕一瞧，哎呀，还提着这礼物，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他怎么给我来送礼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普天雕说，天霸，你这回来是有事儿吧？黄天霸说，二哥，我这回来是给您赔不是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

0: 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上回我们说到，黄天霸说赔不是来了，他一说这句话，普天雕这个眼珠子转了半天。哦，天霸，你给我赔什么不是？二哥，说实在的，这一段时间兄弟对不住你，在江都县我保护着施大人，让他不出闪失差错。您要想杀施世伦，我就不让您杀；您要想劫发场，我就不让您劫。结果把要杀的人都杀了，把您要杀的人我给保住了。我琢磨了，二哥，您心里边肯定一肚子气，您恨死我黄天霸了。二哥，是这么回事，施大人上北京了，人家述职去了，高升了。我呢，在这个时刻跟施大人就分手了。我说了，我是绿林中人，我不能当官，我一当官将来给施大人添麻烦。施大人走了以后，二哥，我上大龙山找你去了。我到山上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散伙了。我一打听说大龙山这只绿林英雄各奔东西了。我在江都县城里边转悠转悠，幸亏在大街上碰见一个弟兄，我问他们怎么回事，这弟兄说了，说是大爷、二爷、三爷，你们哥仨就在运河边槐树林里边碰了面，出了点矛盾，说都解散了。说我大哥回了直隶县县贺家庄，说您二位回老家了，我知道您老家是这儿啊，鄂虎村呢，所以我就想啊， 我上大哥那儿去道远，您这儿道近，我先到您这儿看看您。二哥，兄弟过去做千不对万不对，您都得原谅我。看见没有，给您买了份鲜货，这里边是香蕉、橘子，还有苹果。这有个说道，这叫君子相交，必有好果啊。这么一来，这个普天雕心里想啊，他真是给我来送礼来，真是跟我来道歉来了啊。可是现在施世伦和赵壁还有他的手下差人

姐这部剧哈，对于我们主创来讲，能有机会创拍这样一个题材的剧目，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光荣。那么多先辈，他们在沅江和润江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青春，甚至把他们的生命都留在了那片土地。采风的时候打动我们的这些素材，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剧。我们同样也希望所有走进剧场的观众，看这部剧的同时，能够跟我们一起回望那段历史，记住那些顶天立地的伟大的人。

0: 看你节目给我带入那种境界了。
1: 我觉得杨琴他那个声音挺清脆的，挺好听，
2: 有点像高山流水，小泉水叮咚，
0: 就像拍子碗那种声音，那种特别好像敲完盘子又敲碗那种声音，那种感觉。
3: 在民乐团中，杨琴粉作 C 位，但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不过他演绎的旋律大家一定听过，无数经典影视作品的配乐中都有他的动人音色。如今北京叶辰杨琴博物馆将这些旋律从剧场带到山野，在乡村舞台上打造出一座活态音乐厅，演绎市集杨琴展览融为一体。无论你是本地村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零距离沉浸在这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之中。
4: 我们现在呢是在仙人洞，是在昌平十三陵仙人洞，也是在十三陵的这个水库的隔壁，刚刚新建成的一个音乐广场。
5: 欢迎大家。

室内的音乐把它变成一个活态的音乐厅，在大自然里面听。我们会在一层二层 C 区和 D 区会上到上面去观演啊，那么其实就是在山林山峰当中来感受音乐的。

0: 这个环境，山里面安静，
1: 对，
0: 然后他才能很纯粹的这个声音。
2: 当夜幕降临，在山林间聆听一场沉浸式多元音乐会，这正是艺术融入乡村的一种尝试。在新人洞村，你还可以走进北京乐城扬琴博物馆，参加一堂公益音乐课。由乡村艺术团带来的多场演出，让艺术真正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3: 我觉得有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在我们乡村，也不要求说你一定要有基础，我们真是开始就是纯小白。像我的同学，我就是最小的5岁，最大的80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

0: 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公元1735年8月23日，清世宗雍正皇帝驾崩，爱新觉罗弘历继承了皇位，他就是乾隆帝。那一年，乾隆帝25岁。为了避免康熙帝晚年的悲剧，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设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他亲书的密旨就藏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遗诏的原文是这么写的：宝亲王皇嗣子弘历，秉性仁慈，举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遇长阁，吉利弘历为皇太子，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乾代表天，代表阳，代表最高最强的力量。龙是向上升起的意思。 和康熙帝、雍正帝的相对中庸和稳健相比，从年号上就可以看出年轻的新皇帝心气更高，更有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气概。中国历史上，帝位的交接时刻，大多云谲波诡、鸣枪暗箭。 甚至剑拔弩张，腥风血雨。但是弘历的继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乾隆皇帝继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经过康熙帝和雍正帝74年的治理，清王朝呈现出盛世气象。 历史留给乾隆皇帝的任务就是，集富足之余烈，把大清推上盛世的最高点。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

乾隆帝是一个诸事有恒、相当自律的人。他一生的生活起居就像他喜欢的钟表一样，滴答有序。紫禁城里的冬天，早晨6点钟，天还是漆黑一片。然而60年间，乾隆皇帝每天都按时或提前上朝，即便是生病的时候也从不间断。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亲身的感受记录了乾隆皇帝的勤政。皇上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房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我们10多个人值班，5、6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皇上却天天如此。西垂用兵的时候，如果有军报到了，就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揽阅，然后召军机大臣到面前指示机宜，动辄1000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拟旨进城，有时需要1、2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那里等，这显然是一个。乾隆年间，浙江交付中央的应征银虽然没有江苏多，但从来没有超时拖欠过。为此，乾隆皇帝曾颁下一道谕旨，免去浙江30万两应征银，作为对浙江省缴纳赋税从未拖欠的褒奖。如今刻着这道谕旨的玉碑保留在杭州郊外的唐旗古镇。乾隆皇帝六下江南，3次到过唐旗，这个碑亭和碑应该是亲眼见过的。

孟子说，广土众民，人丁兴旺不仅是帝王家的愿望，也是每个普通家族的期盼。在农耕时代，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在乾隆皇帝统治的60年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108%，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达到了34.06%。

0: 熟读历史的乾隆皇帝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挑战者。在明代中后期就进入了中国的红薯和玉米，没能拯救大明王朝的饥荒，却在乾隆时期成为3亿多大清子民的主粮。那时全国的耕地已经超过了10亿亩，在北方红薯种植得到大力推广，而川、楚、陕、皖、贵等省沿山曼谷皆种玉米。这时候的清帝国国家财政储备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康熙58年库存银最高达到4900余万两，雍正年间库存银最高达到6000多万两，乾隆朝的库存银几十年维持在7000万两以上，最高曾经达到8000万两。就中央财政的实力而言，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巅峰。
1: 什么你都这一说，阿姨帮你买得下，我这么两粒钱。
0: 执政15年后，乾隆皇帝决定效仿祖父康熙帝南巡的故事，以巡查河工、官民查吏、加恩士绅、赋税恩赏的名义去巡视他早已魂牵梦萦的江南。这趟行程全程5800余里，历时112天。一路诗兴大发的乾隆皇帝写了520多首御制诗，《乾隆南巡图》是根据其中选出的12首，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由苏州画师徐阳按照前后次序分12卷绘制而成。《乾隆南巡图》总长度154.17米。描绘了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的情景，街巷密布，百叶兴隆，阡陌纵横，小雾初开。御驾亲临的皇恩浩荡，百官贵营的全城惊动，庶民万幸的安居乐业，开店的、运货的、唱戏的、杂耍的、逛街的，砍柴回来的，出门下田的，这一幅幅画工精细的长卷如长镜头般一节节展开，视野里是朝廷的疆域、盛世的版图、百姓的田园。徐阳的丹青点染浓缩了盛清的黄金年代。

皇帝在哪，国家的政治中心就在哪。皇帝住在京城，是京城政治中心。移到南方去南巡的时候，他实际上一边南巡一边处理政务，更主要的就是把南方的整个和中央政府的沟通连接起来，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联系。这皇帝到外面去也拓宽治理国家的水平，他的文化上也拓宽他的视野啊。

易代修史，盛世修书，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乾隆41年，公元1776年，一座绿色的宫殿在紫禁城一片金黄色的屋顶和朱红色门墙组成的吉祥色彩中拔地而起。爱江南的乾隆皇帝仿照宁波的天一阁，重建了紫禁城的图书馆文渊阁。与紫禁城的外墙多为红色的特点不同，文渊阁的墙是灰色的，它的廊柱和窗户是绿色的，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寓意是黑色主水，以水压火，能保藏书楼安全。它的建成与乾隆皇帝下旨编修整理的一部大型丛书

对于一位统治者来讲，修书是最能体现皇帝能力的工程。乾隆皇帝志在囊括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编成一部宏伟的《四库全书》。此书耗时13年，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成就。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榆木、百工医药等无所不包。公元1776年，36300册《四库全书》被郑重地放入了文渊。

0: 16年后，乾隆皇帝下令为《四库全书》加抄的6个备份全部抄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经阁就是奉旨收藏的7个藏书阁之一，也是现存《四库全书》最完整藏本的地方。
1: 看一个王朝它是不是盛世啊，除了这个军事和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文化啊。永乐时候有永乐大典，乾隆时候有四库全书。幸运的是在乾隆时代，他对这个我们的农耕文化呢分门别类的他做了一次总结，没有这个总结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文明在面对一个新来的文明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多东西保存不下来。

0: 如今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众多展品中，我们能看到紫禁城的帝王对世界的接纳。这里展出的绝大部分是故宫的外国文物藏品，欧洲的钟表、瓷器、日本的漆器、西方的药品。由此可见，当时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宫廷生活影响深远，广泛程度超乎想象。即便是西方先进的枪械技术，对于清代的皇帝们来说，也并不陌生。这把木琵琶鞘枪，枪腹木牌，上面写着“康熙年酷铸二等自来火，系昂里亚国枪”。昂里亚就是今天的英格兰。乾隆皇帝与西方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互，正是来自这个国家。公元1793年9月，经过近一年的航行，肩负特殊使命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格尔尼终于登陆中国。他带来的天体运行仪、地球仪、火枪、钟表，无不宣示着工业革命后的新成果。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对外展示的一件文物，1793年马格尔尼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之一。马格尔尼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些无坚不摧的新式武器更能吸引中国皇帝的目光了。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任何大道理都比不上一支毛瑟枪更有发言权。中国皇帝回赠的礼物意味深长，玉如意，既贵重又吉祥，与大清国的身份十分相当。送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是一柄上等和田白玉如意，送给马格尔尼和他的副手司当东的是绿色的玉如意。双方的礼物枪和如意分别代表各自的文化立场，无意间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对话。乾隆皇帝赐予马格尔尼的礼物并没有让马格尔尼满足，他此行的使命很明确，希望大清国除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并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还要求划一个小岛归英国人使用，给予一定的免税等。免税和割地是乾隆皇帝拒绝马格尔尼的直接原因，也因为马格尔尼拒绝叩拜，这让乾隆帝很不高兴。乾隆皇帝写了一封致英国乔治国王的信，信中对英国朝贡的恭顺表示赞许，但所提出的要求全部拒绝。该信被称为英国外交史上最屈辱的信函之一。
1: 马格尔尼在日记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这是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2: 我也看了。哎，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3: 好，
4: 对，
3: 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3: 立刻。
0: 哎，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机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来，过来，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2: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
3: 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2: 都别走啊，都别走，蹲下。
1: 不要给我蹲住啊，
2: 把这拽平了。哎呀，
4: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5: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4: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舅。还有个事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了？

0: 这个不重要了。
1: 台上要排着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 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和你当半个烧仓，已经到达十字路口。

0: 先说二。
1: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2: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
0: 你要多少？
1: 40张。
0: 这么多？
1: 啊。
0: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1: 行吧，不快啊。
0: 嗯。
1: 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0: 好了，没事了。
1: 不瘸吗？
0: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呢、啊！
1: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3: 我有啥不放心的？
1: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
0: 哎，哎，你好。
3: 你坐，你坐。哎，
0: 你坐，你坐。
3: 来来来，不客气。
0: 那我坐。你坐这
3: 儿。好，行。
4: 是啥呀？
3: 哦，行。
0: 你多大了？
3: 28。
1: 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呀，哥，
5: 怎么样？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1: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那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了，多便宜卖乖的啊！
5: 你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啊？
1: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
0: 可来了。
1: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6: 王八蛋，
1: 芦花鸡蛋，
6: 拿走，我不要。
1: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6: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
7: 你站住！拿走！
1: 你懂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6: 我决定了。
1: 决定啥呢？
6: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1: 不唱戏了？
6: 不唱了。
1: 我不同意，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6: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1: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6: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1: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6: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走起来，咱俩。
8: 武三元，过来。
1: 啊。好好的，好好的。

0: 这是啥嘛？
1: 土炮嘛。
0: 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2: 你认真吗？
0: 当然认真的。
2: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0: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2: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0: 吴团员，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

0: 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1: 我给你鞠一个。

0: 什么？多长了？爆土坑了！
1: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了。
2: 啥时候的？
3: 前两天。
1: 你找我做啥呢？
2: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1: 你要哄谁呢？

0: 正大威力，别说了，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瓜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恶灵，
0: 你产就批，现在就是个瓜批，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了？
1: 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让我去举报你。

0: 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程，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这也太值了。
2: 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3: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3: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4: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3: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3: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3: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3: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4: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3: 对，
4: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3: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5: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6: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5: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6: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5: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3: 阿姨您看怎么办？
4: 让我说
3: 啊。
4: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3: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4: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3: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

0: 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嗯，您在外边卖这一袋是10块钱，哎，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嗯，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嗯，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嗯，挑的天然的，嗯，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嗯，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2: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嗯，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0: 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1: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哎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
0: 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1: 哎
0: 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2: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1: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2: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

0: 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让让让让，炮来了，炮来了，鼓劲！让让让，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们就是硅谷，改变为共同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0: 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陈三元呢？
1: 缠住了，
2: 你说啥说话？
0: 缠住了，
1: 关不住。
0: 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3: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1: 胡先生，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0: 我啥立场呢？
1: 就你这没礼貌的，
0: 谁杀你咋了？谁杀的你？出来！咋了？谁？这谁呀？这谁呀？人是谁？丁志升的家属在吗？哎，这谁？丁志升，谁是丁志升的家属？
4: 人咋了？
0: 人咋了？
1: 人没了。
0: 啊？你们家属是谁？家属在吗？
1: 那不可能，
5: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是呀，
0: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6: 哎，我去，
7: 安静点儿，
6: 行了，只能跟一个人。
8: 我去。

0: 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吴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他需要抢救，得家属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吗？
2: 那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
4: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5: 这是。
4: 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6: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7: 啥血吗
6: ？A B 型血。
7: A B 型血。
0: A B 型。
8: 谁是 A B 型？
0: 谁是 A B 型？
7: 谁是 A B 型？
3: 我跟他一样，我献。
4: 你大肚子不能输。
3: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4: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7: 那谁是 A B 型血？
9: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0: ？O 型血行吗？我输。
4: 跟我化验。
10: 我晕血，
11: 你陪我一下。
10: 麻烦你轻点，
12: 放心吧，不疼。

0: 明白。我在园里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坐！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1: 咋？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0: 没有。看安娜，出去。
2: 我防，
3: 别动，
0: 保卫科。

0: 冯进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不然让娃跟着我学打鼓算了。
1: 好着呢。

0: 奶奶瘫了，下不了床。
1: 那你爸妈呢？
0: 俺爸进山干活，被石头砸死了。
1: 那你妈呢？
0: 疯了，半年前不见了。

唱了的啥？他自己爱唱的。俺爷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哎，你怎？
1: 爸，妈，艾迪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早回来的吗？
2: 艾迪。
0: 莱蒂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让我们急成啥了？
0: 莱蒂，
2: 想爹你一顿呢？
3: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啊！家里腌的咸菜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5: 是这样啊，来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眼镜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廷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你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6: 是，对。
4: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唱戏是为了吃饭，生活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7: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俺弟。
4: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7: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两块。
2: 咋这多钱呢？
7: 一分没花。
4: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花呢？
7: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4: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

0: 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沟，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生火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1: 对嘛？
0: 哭啥呢嘛？
1: 不是这样，娃走了两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两天？行吗？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经都变卦了。
0: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明天就带他走。

这景真好看，剧团的院子待久了，都不知道这天地有多宽广。生在这儿的吧，天当房，地当床，自由自在惯了，被关在剧团里边，就跟羊一样给圈起来了。

0: 姐，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2: 谢谢。
1: 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这就是羊的命。
2: 这样，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2: 唱一个听。

0: 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行吗？
1: 不行，换不了了。
2: 你姐唱的是音准，你的声音比她更宽，更有底气。
0: 咱妈叫你。

心是什么色儿的？就你这个坏蛋，你那个心肯定是黑的。开吧，没什么。拿水。旁边有人拿过小盆来，一小盆凉水。据说摘心呢，得先拿凉水浇头，哗一浇头，他一机灵，噗一刀，说这个心才鲜亮。谁摘过心？不知道，咱可没摘过。反正是有这么一说。把这一盆凉水撂这儿了，这个小子把这刀拿着，普天雕赤刀在手，看了看赵壁，把他前面衣裳给他解开，啪啪一拍他前胸，小子，我这一刀下去你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吗？再有话说就是正经话了。普天雕，我跟你讲，你我都是一个人，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怎么不一样？

0: 我在这儿被你杀了，我是为公而亡，老百姓知道了都得歌颂我，都得羡慕我，都得称赞我。普天雕，给我一刀，给我来个快刑，你小子可别手软，你赵大老爷在这等着呢。赵壁嘴茬子不饶人，普天雕把这一瓢水端起来，朝着赵壁脑袋哗就泼起来了。赵壁就觉得一激灵，心里想：完了，人生就这么结束了。赵壁心想：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结束的这么干脆，嘿，死在贼的手里头了。就在这功夫，在外边跑进了一个小喽啰，趴到普天雕的耳朵里边嘀咕了一句：“二爷，黄天霸来了。”啊，这个声音很低，声音很低，赵壁那耳朵可灵，赵壁都听着了。赵壁心想：谁？黄天霸来了。黄天霸怎么会来？他跟石大人都已经告辞了，他怎么能到这儿来？我做梦吧，我死到临头了还来个救星？赵壁全当没听着。普天雕这个时候听得非常清楚，普天雕当时心情就比较紧张。普天雕心想：在这个时候怎么黄天霸来了？他来干什么？啊！普天雕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赵壁绑绳松起来，连屋子里边的石世伦都弄到后边仓房里，关到仓房里边上上锁，高四个人看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他们。你们见着黄天霸谁也别说他们在这儿，听见没有？好。这几个楼兵慌慌张张忙手乱脚的就把赵壁解下来了，把屋子里边的石大人和赵壁一起送到了后边一个仓房里边，嘎嘣锁上了。嘎嘣这一锁上，外边高四个人挎着刀在这儿等着。普天雕赶忙的往大门外走，往门外一走，一看外边黄天霸来了，果然是黄天霸。黄天霸看见普天雕一报腕：二哥，我看您来了。普天雕一瞧，哎呀，还提着这礼物，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他怎么给我来送礼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普天雕说：天霸，你这回来是有事儿吧？黄天霸说：二哥，我这回来是给您赔不是来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粉丝，
3: 我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

0: 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回我们说到，黄天霸说赔不是来了。他一说这句话，普天雕这个眼珠子转了半天。哦，天霸，你给我赔什么不是？二哥，说实在的，这一段时间兄弟对不住你，在江都县我保护着施大人，让他不出闪失差错，您要想杀施世伦，我就不让您杀，你要想劫发场，我就不让您劫，结果把要杀的人都杀了，把您要杀的人我给保住了。我琢磨了，二哥，您心里边肯定一肚子气，您恨死我黄天霸了。二哥，是这么回事，说是大爷、二爷、三爷，你们哥仨就在运河边槐树林里边碰了面，出了点矛盾，说都解散了。说我大哥回了直隶县县贺家庄，说您二位回老家了，我知道您老家是这儿啊，鄂虎村呢，所以我就想啊，我上大哥那儿去，道远，您这儿道近，我先到您这儿看看您。二哥，兄弟过去做千不对万不对，您都得原谅我，看见没有，给您买了份鲜货，这里边是香蕉、橘子还有苹果，这有个说道，这叫君子相交必有好果啊。这么一来，这个普天雕心里想啊，他真是给我来送礼来，真是跟我来道歉来了啊！可是现在施世伦和赵壁还有他的手下差人都在我这儿压着呢，我都给捆起来了，这让黄天霸知道了，这事就麻烦了，我不能让他知道，可是不能让他知道我怎么处理呢，这个事儿，这不是给我添累赘吗？表面上他就应付着，好，天霸，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兄弟，有你这一番话，哥哥就既往不咎了。屋里请。说着吧，把黄天霸让到了客厅里头了。武天球一看黄天霸来了，普天雕跟他一介绍，武天球开始这个脸沉着，两个人目光一对，普天雕这。

0: 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难跑，
1: 三哥是那么回事，我刚才让二哥躲开闪开这个门，我打出一只镖来，我这个镖是奔他这个左肩胛打的，他结果往凳缝里一躲，正打的钢嗓咽喉，这是误伤啊，误伤。黄天霸，你不是金镖黄吗？你们老黄家不是那个镖法最准吗？指哪儿打哪儿，怎么能还出来误伤呢？啊，我知道黄天霸，你这是诚心要你二哥的命，今天你三哥也跟你玩命了，有你没我，你过来。黄天霸看到这里只好来到院子里，这功夫武天球这口刀在手里面拿着，瞅着黄天霸，黄天霸，你得给我哥哥偿命，看刀，唰一刀剁下来，黄天霸用刀往我一架，嘡，我跟你说，旁边有人看见了，这不怨我，什么不怨你？看刀吧，怎么就不怨你？唰唰唰唰，一连几刀，黄天霸没还手，没还手的原因，黄天霸自己感到理亏，心想我这一镖想往歪里打，结果歪打正着，人死了，这全是我的责任。所以这功夫，武天球是不依不饶啊！这刀唰唰唰唰是上下翻飞，一个劲儿剁黄天霸。黄天霸用刀直劲儿招架，一边打着。黄天霸心里合计：我呀，我得想办法把这武天球得制住。武天球按功夫来讲不如黄天霸，黄天霸真要跟他动起手来，肯定他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今天这武天球一看普天雕死了，那心里边简直怒火中烧，怒气冲了心肝肺。

0: 爱心与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用无私的爱与奉献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
1: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要努力加油啊！
2: 我再简单讲两句。
3: 整个教室就你最会讲话。
4: 考试别粗心，会的千万别丢分。
3: 看我干嘛？看黑板。
5: 等你翻过这座山，回头看，一切都值得。
6: 毕业了，也别忘了回来看看。
7: 当年那些不耐烦的唠叨，如今成了深切的怀念。其实师者的话语远不止于课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接下来的这五位老师用他们的行动给出了最深情的回答。从实力派演员到一笑之长，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侯强更懂行业真实需求。他直言，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就是片场。在他看来，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8: 电影教育为抓手，培养合格的社会人，这是一个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你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要进实验室的。那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在哪？就是片场。我们还会带着学生去。你比如说我剧本看完之后，哎，这个角色谁谁合适，我推荐他导演，你看行不行。你比如我们跟张艺谋导演这个合作，就是张艺谋导演每年他的新片开的话呢，我们大概有12个到14个指标，就是不同专业的人去他组里实习。我正在搞的科研项目叫谷雨三，我用了大量的人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校生，这样的机会对于学生来说也很难得。这些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在创作过程中的话，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毕业生、自己的在校生和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当然这个同事我觉得就是同志，带着自己的同志一起去摄制组。

0: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曾经一段12秒的授课视频，凭借连头发丝都在跳舞的绝佳状态，收获数亿播放量。他不仅关注专业，更致力于让普通孩子走进剧场。从观演礼仪到文化周边，全方位的审美素养要从娃娃抓起。
1: 作为城市里的老百姓的孩子，他是不是说你只是看一场演出，一是本身你是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第二你是培养孩子一种观演的一种素养。你进到剧场里你要穿什么，你怎么样坐在那里不能说话，看完了演出你要鼓掌，这些都是在培养的过程。
0: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曾经挺着小肚子与学生共舞蒙古族舞蹈，以强烈的反差感火爆全网。这份出圈的背后是他对学什么像什么的极致追求。
2: 其实民大的学生，我最欣慰的就是跳什么像什么。在学习的时候他是学生，但一旦走上社会他就是演员，他就是教师。所以说舞蹈人必须要做到学什么像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3: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0: 今年许文彪因在体育舞蹈比赛中即兴起舞火速出圈，被网友盛赞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他认为艺术教育不仅是培养优雅身姿，更是塑造坚毅的性格。
4: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3: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就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们说。
4: 对对对对，
3: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0: 自百态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这边文物，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非常很少，很少。慢走吧，慢点。
1: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快点把袜子穿上。听到没有？你快点，你都不听话是不是？快！
1: 妈妈，我也不知道我爱你了。
0: 行了，那把袜子穿上，快点。
2: 我叫王阳明，毕业于燕都大学医学部，博士学历，参加过全英文的执业医师考试，发表过一篇 SCI 影响因子28。平时我憋不住的时候呢？站好了，苗准。
3: 你干嘛呀？这一大早就霸占洗手间，哎，他要尿裤子了，你给他洗啊？
4: 这尿我新买的鞋
5: 上。真帅，
3: 帅什么帅？啊，
2: 哎，自己把手洗干净。
3: 哎，你今天穿成这样要干嘛呀？
2: 去参加面试，安康医院。
3: 真的？你收到那个通知了？
4: 不然呢？
3: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我好好跟你捯饬一下呀。
2: 你注意素质啊！对于未来的一代名医，你放尊重点儿。
3: 你吃早餐了吗？
4: 哎呀，不吃，来不及了。
3: 哎呀，你等一下。
2: 哎，你快点。
3: 来，燕都医科大学附属安康，那可是家好医院啊，有把握吗？
2: 放心吧，把咱麻油的羊肉涮成片儿，把锅子支起来。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问一下那个急诊会议室怎么走？你是？啊，我是来面试的啊，我走了。哎，今天急诊只招一个人啊。哎，怎么这么多人？两两万名。
1: 各位，准备好自己的面试资料，排好队，按顺序一个一个进来。
2: Johns Hopkins 啊，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地方。你呢？英凯吧，也很强啊，国内8年本硕博，你得读完其他医学院11年的课程。相比之下，那些什么燕大之类的，都是小意思。
3: 本科不是燕大毕业的，博士是在燕大。坦白讲啊，你的学历可不占什么优势啊。
4: 明白。
5: 你有多高啊？

0: 我192，那么高
1: 啊？
0: 那啊，嚯！这，
2: 刚才那个海龟上睑提肌松弛，一看就睡不醒的样子，根本不能熬夜的。
3: 可是交了5片 SCI，
2: 那什么用啊？坐，
0: 坐。
2: 王阳明，那就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特长吧。
0: 我能熬，我还能跑。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内蒙古偏远牧区长大的，从小家里放养牧马。我们家小羊羔子生病了，去兽医站5公里跑过去，不太停的。还有，我上学期间一直是我们校篮球队主力替补。
1: 行。
2: 接个电话啊。
0: 好。
2: 喂。血压还没上来啊？多巴胺拧到50，然后请杨大夫休产假去了，找陆大夫吧。
3: 陆大夫交了辞职报告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就前两天，说跟你打过招呼了。
2: 我批准了吗？喂，别让他跑了啊！我现在过来。
0: 亲家。
4: 这都结束了，怎么还不让走啊？
5: 听说有个大夫要辞职，大头睡针压去了。
4: 你说这么好医院辞什么职啊？有毛病！
2: 刘飞，刘飞在哪儿？
0: 来了，
2: 进来一下。你也进来一下。
6: 谁搞错了？
7: 就他这学历。
0: 听说，正常。

0: 看看，多精神，长得多排场。
1: 什么时候精神跟排场成录取标准了？
2: 排场精神说明身体素质好，身体好是干急诊的本钱，学历大家都差不多。
3: 谢谢领导。
0: 等等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啊。是这样啊，今年我们医院呢只有一个编制，试用期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你们两个人只能留一个，考虑一下吧。
3: 我们俩
4: 招聘的时候没说有试用期啊。
0: 招聘的时候是没有说有试用期，这是我临时想出来的。现在医院呢急着用人，给你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到了最后择优录取，同意还是不同意？
4: 我没问题。
0: 王明，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如果试用期期间发生了一些问题，或者到了最后你被淘汰，你也错过了其他医院的招聘季，你只能回老家了。如果现在离开，你还有别的机会。
5: 我也没问题。
0: 好，哎，
6: 等一下，
1: 主任，
6: 这恐怕不合规矩吧？
0: 规矩可以改，
1: 也没先例啊。
0: 以后就有了呀，都按规矩和先例，谁给我们看活啊？总大夫一个晚上看四十几个病人，他不疯我都得疯了。
1: 也是，嗯。
0: 最后再问你们一次啊，确定可以？
4: 我确定，
3: 我可以。

0: 那是病房，不是抢救室，知道吗？
1: 知道。
0: 在病房你没有处置权，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切气管必须要会诊，你知道吗？
1: 知道。
0: 病人一旦出现问题，你10%跑不掉，你知道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一旦有人投诉你的话，你立马滚蛋，你知道吗？怎么不说话了？蔫了啊？刚才在厕所那载歌载舞那劲头呢？是不是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啊？特牛，超级英雄拯救世界呀？
1: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0: 那你那么大脑袋，你想什么呢？
1: 我想我爸妈呢。我妈瞒着我，在老家做了两回手术。我就是希望，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也有人能救他们。

0: 再说了，就算当时我不出手的话，你不是准备也下刀了吗？
1: 我当时把刚才说那话想了一个遍，
2: 而且那对老夫妇的儿子在国外，如果他们万一在咱们医院出了事儿，他儿子一定会回国追究的，所以咱们的抢救措施一定要符合一切规范，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0: 是，你是把你说的都想了个遍，但是最后的决定你不是还要下刀吗？
1: 我还是晚了一步。在医院这么多年，我不可能像你一样什么都不想。回去把抢救报告写一下，要比写病历更详细。如果万一有人追究的话，你就等着上医学调解委员会吧。
0: 我们救了人，怎么可能有家属追究呢？
1: 绝大多数家属都是好的，都能理解咱们的做法。但如果你碰见那一两个纠缠不清的，你至少两三年缓不过来。自求多福吧。

这就是你的辞职的原因？至于吧。

0: 你爸没事儿，他就有时候就想，还是想吃那个酱牛肉饼。哎，小伙子，
1: 怎么了，阿姨？
0: 我儿子要跟你视频，你说两句。
1: 你好，
2: 是你给我爸切的西瓜。
1: 哦。
2: 我爸住院，他们都没告诉我。

0: 医生，我谢谢你，但是我有工作，我得先挂了。
1: 你上着班了，他呢？
2: 阿姨，您说的对，我跟你儿子是挺像的。

0: 觉，也不吃早饭，也不吃午饭。
1: 因为舅舅是医生，他很累。
2: 快放这儿。
3: 回来了。
2: 真棒啊！起来。
3: 嗯。
2: 吃东西了吗？
3: 吃了。上班去了。
0: 舅舅，你也太能睡了吧！
4: 舅舅在长身体呢。
3: 哦，上班去了。
2: 王大夫，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
3: 我救了一个人。

station is 玉林 station. Please get ready for your arrival.

0: 手机不错哎，朋友送的。你哪天上的车？上一站。那咱们以后可以一块下班了。你这么困啊，昨晚没休息好？
1: 你怎么这么不困啊？一提起上夜班，我根本打不起精神。
0: 上夜班多有意思啊！你想，咱往这一坐，嗷一嗓子送过来一个病危的病人，咱晚上救活了。
2: 嗷一嗓子又送过来一个，咱又开始救活了。这一晚上你就多少人啊？
3: 这盛造多少级浮屠啊？
2: 你不会没上过夜班吧？您好，您好，来坐这儿。
3: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叔叔伯伯了啊。哎呀，
2: 真可爱。哎呀，你又磕头了吗？真坚强。嗯，
3: 好了啊，来。
2: 不瞒你说，我没怎么实习过。 我上学硕士博士读的是科研方向，实习就走过场，都赶上回写论文了，所以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怪不得。哎，你们临床方向是不是天天泡在医院里？嗯，
3: 内外妇儿超声检验全轮过了。太厉害了，
2: 那以后多多指教啊。<笑>你拿着，你拿着。
4: 哎，姐姐，咱们这个三岁以下的小孩啊，最好不要给他喂这种果冻，容易有窒息的危险。
5: 没事，他在家总吃。哦，
2: 有个数据，你不知道，这个意外伤亡啊，占儿童死亡总数的21%，吸食果冻造成的窒息，还有这个气管堵塞，占总死亡率的90%以上，所以这受伤太危险了。
4: 哎呀，
2: 你这就收好了啊，大人吃就行，别给小孩吃。
4: 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说话呢？
2: 我说我是好意啊，你这不想让孩子有危险，就还是要把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责任负起来。说的
6: 对着呢，是这样。
5: 吃什么吃呀？没听见人说不让吃吗？
2: 听话啊，以后咱不吃果冻了。
6: 别哭了，
5: 什么吃没听见人说不让吃？
6: 何必呢？
7: 指什么？听到提醒的义务，他不听就算了。不听怎么能叫尽义务呢？那有必要把话说的那么狠吗？
8: 不狠的能听吗？你看，
7: 收进来了吗？多好。这是刚来的几个。嗯。
2: 好好上夜班啊！你们就这么走了？
8: 对呀，羡慕不？
9: 帮帮忙嘛，都3个夜班了。
2: 帮不了你呀，再帮儿子就不认我了。<笑>
9: 我去约会了，
2: 这就都走了？
9: 不然呢？
2: 那这么多的人就。 留给我们两个了。
9: 你打了多少人伺候着？
2: 白班不是人挺多的吗？
9: 所以这才叫夜班嘛，俩医生，4个护士，这是标配。
2: 就不能多留几个人？
9: 不能，医院那个医生护士那是有配置的，每年招收还都有名额。
10: 陆老师，来病人了。

0: 谢谢。检查结果怎么样？患者22岁，胸闷气喘，楼上刚做了超声，射血分数30%。说说吧，射血分数多少是正常的？30%是意味着什么呀？一般人是55%到65%，小于40%就意味着有严重的心衰，就有生命危险了。
1: 患者之前有没有什么心脏病病史啊？
2: 11岁的时候查出来有心心病，时间隔缺损，家属说怕做手术会留疤，一直没敢做。嗯，目前这状况可能是肺动脉高压和心衰引起的，先把药用上吧。干嘛去啊？
0: 拿药啊？
2: 用不着你，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呢。
3: 是吗？进来了吧？啊，来来来来，哎，
4: 谢谢啊。
3: 哎，还有呢？还有。啊，来，这么多啊？
4: 都你的。
3: 不是，那些也是。
4: 对，
3: 我再跑一趟吧。
4: 不行，我接单了，后面。
3: 拿不下了。
4: 来来来，我给你一块拿。
5: 谢谢啊，没事，你别扫了。你电话？
6: 接单的。
5: 那你赶紧忙去吧。没两步了。辛苦你了啊，正是忙的时候。
6: 麦总，
5: 那个石城那个女孩怎么样啊？
6: 我是她表哥。 他是先心病发作，情况不太好，正在观察。
5: 先心病，您说这个先心病是不是受情绪影响挺大的？
6: 是受一些影响。
5: 前2天他的狗死了，哭得挺伤心的。那狗吧，是他从小养大的，咬了他都没舍得送人。
7: 他被狗咬了？

0: 去跟患者家属把情况说明一下，
1: 然后等患者情况稍微稳定的，带他做个头部 CT。
2: 我不知道，医生，我真的不知道。
3: 你们还有其他的家属吗？
4: 一哥一姐还一弟凑齐了不知道好几马月了，
5: 他挨个打电话说住的都很近，一定要来医院问清楚。
4: 总是这样，
5: 不把病人全耽误了吗？
4: 没辙呀，病人跟家属都有知情权，医生必须经过同意才能治疗，这是法律。
6: 病人家属到了，
4: 哥们儿，希望你运气好，来的能拿主意。你在这看着吧，我一磕他们。

0: 医生啊，这上边这么多的条款都涵盖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签了字，是不是这些所有的风险都由我们来承担呢？
1: 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真的没法避免。
0: 那如果不溶栓呢？
1: 不溶的话，再次发作的可能性极高。
0: 这个发作的可能性，会不会是100%了？
1: 100%的事儿谁都不敢说，所以这个我不能肯定。
2: 刚才那个医生说，如果不溶栓，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行了行了，这里没你说话的地儿。
3: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哎，医生啊，你刚才说他是什么闭心肌梗死呀？
1: 前臂。
3: 哦，那我网上查一下。

0: 要不咱们还是容了吧，王上说这病特别危险，是急重症、危重症。就这么定了是吧？容是吗？咱别等了，这太危重了。
1: 不是，医生，咱们再稍稍等一下。
0: 还等？
1: 老四啊，说他马上就到了。
0: 哎，来了。
2: 对对，咱们这么多年哥们，能不能跟我说句实在话？到底容好还是不容好？要不转去你们医院？
1: 不能转院啊，这医病人危重。
0: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我就信。
1: 你回去看着去。

0: 信网络信朋友，就是不信自己的主治医师。
1: 家属同意了吗？
0: 没有啊。
1: 必须同意。
0: 为什么？
1: 我已经弄完了。

0: 是你被子吗？也是，老临头的人还有心思喝水呀、啊？
1: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胆儿大的人。去年那个黄大夫就是，没等到家属同意，私自做了胆道吻合术，又是上法庭，又是赔钱，还差点吊销了医生执照。最关键的是，他还连累了上级医生，闹到现在都没消停。我要是陆大夫呀，我杀了你的心我都有了。
2: 把我杯子放下。
3: 师傅，喝香面吗？是什么意思啊？
2: 看外面。
3: 我让你看外面，你看我干嘛？看外面家属。哪个是通情达理、好说话的？
4: 岁数大的那个戴眼镜的，
3: 再看哪个脾气暴躁，闹不好会动手的。
4: 还动手？
3: 动手算好的，这要真出了事儿，人家属怎么闹你，你都得受着。现在知道害怕了？
5: 从刚才到现在，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害怕。
6: 但是如果刚才不公栓的话，那个病人就没了，不能让他成为第二个了。
3: 什么人？
6: 得冠军病的那个女孩啊，她已经被耽误了。
3: 那一样吗？
6: 那有什么不一样？哎，算了，别管那什么武力值，我就跟他们说清楚。
3: 哎呀，他那副有勇无谋的样子。听我的啊，去跟那个戴眼镜的谈，别惹那个脾气暴躁的。咱们的目的是拿到同意书啊，千万别提你已经融的事儿，否则他们一定不会签的。
6: 为什么？
3: 这还不简单吗？啊，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这病人出事儿的话，他们能从你身上得到一大笔赔偿。
6: 师傅，你把人家想的也太坏了。
3: 这不是好坏的事儿，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40多岁，男的，上有老下有小，一定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你把人家的财源断了，人家不从你身上搞钱，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
1: 陆大夫，强母出血了。
7: 心电突击
1: 来了。是不是五床啊？
6: 里面好像说什么出血了。
3: 是啊。
1: 医生，
8: 医生，医生，
1: 医生，
9: 看一下。
1: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10: 去哪儿？跟医生说。
11: 医生在诊疗，不能进去。
12: 出血了，
11: 不能进去。
3: 怎么会？
1: 你们让我们进去，你们把人治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2: 你别吵吵，你们想过来的话就小点声。老张，你先出去吧，这有我的。

0: 不是，皮肤出血。
1: 好端端的皮肤怎么会出血啊？
0: 一会儿会不会脑出血呢？
1: 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0: 什么？皮肤出血是溶栓的不良反应？
1: 你们溶栓了？

0: 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竟然敢溶栓，怪不得会出血。
1: 我弟弟要是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们。
2: 刚才情况紧急，人已经来不及了。
3: 我弟弟如果脑出血变成了半瘫植物人，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
0: 就是。
2: 你们这是违法，是犯罪。我要找你们领导报警，把你们都抓去公安局。
3: 就是。
2: 你再找领导去公安局，我们都可以配合。但是现在是夜班急诊，只有我们两个医生。如果我们都走了的话，这么多病人，如果出现急症，你治吗？啊？我问你，你能保证治好我弟弟吗？
3: 保证不了。
2: 你
3: 们这么闹，我怎么治啊？

0: 淡淡的给我。帘儿，把帘儿拉上。
1: 是我扭把握吗？
2: 一点把握没有。
1: 那你刚才那么镇定？
2: 急诊医生定律，你越慌，越不能让人看出你慌。你越搞不定，你就要装出你可能搞定的样子。
1: 这种时候，原来现在那么好。
2: 现在唯一能安慰病人家属的，就是你的镇定。大哥，我们哥俩拉着手下水救你，小把劲儿，别掉链子，啊。

0: 这是我写的病床记录，写不写都没什么用。那得写清楚，栓是我容的，你容得栓？你有处方权吗？你有治疗权吗？啊？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签的谁的名？ 患者家属如果起诉的话，咱俩得一块上法庭，谁都跑不了。你这才真是一尸两命呢。
1: 那你刚才去的时候，我才刚开始容，你也没阻止我。
0: 我要是你，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0: 陈队长跟上次同居。
1: 短暂失速，蓝色气段回落，这证明能贯通了。
0: 至少他不会死于心梗了。
1: 真是太好了。
0: 别高兴太早。冠脉是通了，但是他会不会发生脑出血还不一定。现在他正在昏迷，咱们能做的只有
1: 等。

0: 您放心吧，没大事儿。您就踏踏实实的睡，啊！我跟您保证，我一定把老三给你带回来，啊！你睡吧，那能赶紧睡啊！
1: 哎，医生，
0: 对不起，医生，我弟弟怎么样了？
2: 冠脉已经打通了，现在还在观察。
0: 好。老娘都已经80多岁了，不能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

0: 我就想问你一句，刚才要是不容山，我老公是不是已经没了？
1: 是。
0: 那现在容山了，他应该就没事了。

0: 你去休息会儿吧。
1: 呀，我哪睡得着？
0: 你已经睡着了，
1: 快去吧，
0: 我盯着。

0: 王困力气，
1: 不然睡觉去吗？
0: 回屋反而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儿呢。
1: 师傅，你说他不会就这么一直醒不过来了吧？
0: 不用一直，明儿早上醒不过来就够呛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虽然面积不小，但是脑血管比较破裂。
1: 太好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0: 以前没注意，但是一街人少的时候还挺敞亮。怎么着？这么大劲儿还是想跳一段是不是？
1: 跳条件允许，当然跳一段，还想翻跟头呢。哎呀，终于不用担心那个大哥偏瘫，变成植物人或者挂掉了，这种感觉太爽了。<笑>师傅。
2: 下班，请您。别给我画饼。先给我买点小吃点吧。
3: 得嘞。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安全了？
2: 人不都没事了吗？人患者家属在同意书上签字了吗？
3: 没有啊。
2: 还是的呀。你现在还属于私自治疗，知道吗？啊？人家如果想告你的话，随时可以告你。 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十年之后，而且一告一个准。你稳输不赢，不对，不是你，是我和你。
0: 哎。

0: 对吧？对不住啊，连累你了。
1: 没事儿，反正过两天我就不是你师傅了。
0: 为什么呀？
1: 等关老大来，我就跟他说，不管他在不在我那辞职书上签字，我都走，立马走。
2: 不是，我们那么招你烦啊？
1: 别把自己想那么重要。
2: 这一晚上睡也睡不着，我就在那琢磨呀，这三十好几了，也该踏踏实实挣点钱，娶个媳妇儿啊，那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一天都不想过。
3: 做医生不就是这样吗？每天面对生老病死，比死神搏命。
1: 我会的，说到底搏的是患者的命，也不是医生的命。我跟你说，你当医生你就别出错，别出格，哎，别出医疗事故，你每天踏踏实实回家就行。
3: 你去合作医院就是为了这个
1: 啊？就为这个？怎么了？我挣几年安稳钱，我治点那种不治都死不了的病，这不挺好吗？
3: 治点不治都死不了的病，那要医生干什么呀？哎呀，
1: 干什么？等你收到今天那患者的起诉书，你自己就明白了。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发百中，我不能打你致命的地方，我打你的左肩甲这个地方，我这一镖定上啊。我知道黄天霸，你这
1: 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在创作过程中的话，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毕业生、自己的在校生和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当然这个同事我觉得就是同志，带着自己的同志一起去摄制组。
2: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曾经一段12秒的授课视频，凭借连头发丝都在跳舞的绝佳状态，收获数亿播放量。他不仅关注专业，更致力于让普通孩子走进剧场。从观演礼仪到文化周边，全方位的审美素养要从娃娃抓起。
3: 作为城市里的老百姓的孩子，他是不是说你只是看一场演出？一是本身你是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第二你是培养孩子一种观演的一种素养。你进到剧场里你要穿什么，你怎么样坐在那里不能说话，看完了演出你要鼓掌，这些都是在培养的过程。
2: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曾经挺着小肚子与学生共舞蒙古族舞蹈，以强烈的反差感火爆全网。这份出圈的背后是他对学什么像什么的极致追求。
4: 其实民大的学生我最欣慰的就是跳什么像什么，在学习的时候他是学生，但一旦走上社会他就是演员，他就是教师。所以说舞蹈人必须要做到学什么像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5: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2: 今年许文彪因在体育舞蹈比赛中即兴起舞火速出圈，被网友盛赞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他认为艺术教育不仅是培养优雅身姿，更是塑造坚毅的性格。
6: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5: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就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们说。
6: 对对对对，
5: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2: 胡正阳既是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同时也是拥有超500万粉丝的历史文化博主。作为一名文化遗产讲述人，他带领视障大学生触摸故宫，感动无数网友。他用文化遗产做纽带，让教育有了温度。
7: 他们不是完全看不见，是就是视力上可能会微弱一些。他们说从来没有去过故宫，很想去，但是好像没有找到有人愿意给他们讲解，没法讲。我说行，那你们跟着我去，我呢多用讲解，然后呢你们可以触摸一下故宫的石板呀，故宫的这个墙啊等等，你们去感受。哎呀，我觉得我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讲到中和殿的时候，我就引了一下，因为都是大学生，我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和哲学。你看，它也处在中轴线上，给他讲了中和殿的各种构造啊，有个大学生就特别说，他说老师，这故宫这么多文化呀，我们的文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听到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幸福吧，从心底里也觉得挺值得的。
8: 老师们用无尽的耐心与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用无私的爱与奉献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三尺讲台，揽见星辰大海；笔端芳华，谱写四季春秋。
9: 因为快要教师节了嘛，希望就是对老师说一声谢谢，辛苦了，然后也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0: 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啊，来。

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举行。既然是参加美好生活随手拍的活动，魏金栋、汤飞、白雪等嘉宾献唱之余，自然也玩起了随手拍。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随手拍。你看啊，我经常啊到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看呀，蓝天白云，然后绿绿的草坪，包括树林，哎，我还真的拍了几张。

0: 随手拍一下。
1: 哎呀，
0: 拍威老师好不好？
1: 拍一下，怎么样？
0: 送给我一个吉祥，
1: 看看，吉祥如意。
0: 太棒了，来再来一个。
1: 送给你一个吉祥，送给你一个如意，
0: 送给我一个健康，
1: 健康，
0: 送给魏大哥。
2: 哎，那我们随手拍一个。
3: OK 啊，好呀，对，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啊，来。
4: 哎，这儿怎么也有一位老先生在随手拍呀？原来他可是我们的获奖选手，参加此次活动他可是身心愉悦。
5: 我在拍的整个过程呢，我至始至终我就在里面，也是一种享受。
2: 哎，一个这个古建那个飞檐换了一只飞鸟，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你能拍出好作品，你拍出来我高兴，被拍的高兴，大家全高兴。
6: 这个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爱，需要全社会的就是鼓励和鞭策。
7: 美好生活随手拍，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中信银行养老金融与文艺相结合的实践体现，助力老百姓安享幸福晚年。
8: 总是语言太奇妙了，千姿百态。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我的夫妻这么些年聚少离多，我四处奔走浪迹天涯，没有让你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回不住你。
4: 由濮存昕、龚丽君等人演出的话剧《李白》正在北京人艺上演，今年这一轮演出恰逢导演苏民诞辰百年，也为这部已走过35个年头的作品增添了特殊的意义。而对于演员濮存昕而言，《李白》还有着更特别的个人意义，这是他与父亲苏民合作的首部话剧作品。濮存昕的舞台经验成长背后是苏民常年一点一滴的影响。
11: 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小说《红岩》的那个连续广播，一个学校里面就开始对我不一样。哎呀，他是小说《红岩》的那个朗读的他儿子。
8: 父亲原来教我们说，我们七音诗，他那个有一个调调，五言诗歌调调，永远是那个调调。千里青林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火，万重山哦。这李白的朝辞白帝，你读毛主席诗词呢，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啊，所有七言都能够到那调调。你就一天慢慢慢慢慢慢这些文字就上口了，读第一句一定有第二句，第二句有第三句。

0: 揣摩这个台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能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1: 你一定是掉钱，掉钱的就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去去去，你不出这气，你的音就出不去啊。
2: 曲终收拾。
1: 总是语言太奇妙了，千姿百态，
0: 好有魅力的。
1: 跟很多很多老师学习过之后，形成了自己可以适合自己使用的方式方法。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1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位京剧演员。
1: 京剧演员不敢当。
0: 哟，那您是
1: 京剧大师。
0: 那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1: 你看那一般的演员啊，唱花脸只会唱花脸啊，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0: 是啊，
1: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啊，京剧大师，嚯，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0: 你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啊，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0: 是啊，
1: 空城计。
0: 哎，这是经典老戏。
1: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0: 对，
1: 诸葛亮，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多美好。
1: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0: 别飞了。
1: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俩蝴蝶一块儿。哎呀呀呀，呵呵呵呵。
0: 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1: 梁祝，
0: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1: 啊，军事题材，
0: 您会是不会啊？
1: 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0: 依我了又。
1: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啊，诸葛亮演唱的
0: 哪段？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这是戏胡，
1: 你可听好了啊，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0: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1: 我正在城楼。

0: 谈判，
1: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0: 马派
1: 旌旗招展，空泛了音。
0: 严派
1: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
0: 嘿。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1: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2: 治国良啊，
0: 呵，
2: 孔明
0: 啊，
2: 你这条诡计
0: 啊，
2: 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
0: 嗯、
2: 你时辰也罢，空辰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0: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1: 巡回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1: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
0: 啊，
1: 那他们没能耐。
0: 哟，
1: 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
0: 啊，
1: 我们多大能耐呀、啊！到外地
0: 啊，
1: 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
1: 哎，
0: 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
1: 哦，
0: 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1: 到陕西
0: 啊，
1: 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1: 首先从扮相上，
0: 嗯，
1: 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1: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
0: 啊，
1: 羊皮坎肩这么一穿
0: 啊，
1: 红腰带这么一扎
0: 啊，
1: 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
0: 嗯，
1: 站在城楼上
0: 啊，
1: 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1: 高了，
0: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1: 发来的镖，
0: 好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1: 什么话
0: 啊？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1: 司马懿念白
0: 啊
1: 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1: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
0: 嚯！
1: 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嗯，
1: 把你娃弄的，
0: 呀呵，
1: 你还爬城墙上去了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哟呵，
1: 把你弄的
0: 啊！
1: 嗯，城门骗我进去
0: 啊、
1: 嗯！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
0: 啊！
1: 我不中你的计，
0: 哟呵，
1: 不上你的当。
0: 哎呀，
1: 那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哎呦，
1: 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1: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
0: 嗨，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
1: 哎，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1: 多大能耐！
0: 哎呀呵，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1: 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1: 到广东
0: 啊，
1: 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1: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1: 流行元素，
0: 没错，
1: 观众喜欢这个
0: 啊。
1: 他从扮相上，
0: 嗯，
1: 白衬衣
0: 呀，
1: 黑领带
0: 嚯，
1: 黑风衣
0: 嚯，
1: 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1: 往城楼上那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1: 我今在城楼观山景，啊，一听心外。城外乱纷纷，惊起招展，在那空幻影，却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冰不鼓掌就一直冰。
0: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1: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0: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1: 司马懿
0: 啊，
1: 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呀？
2: 这个人
0: 呀，呵，
1: 雷雷头拔黑
0: 什么呀？
1: 压比银河仪
0: 啊，
1: 压我
0: 啊，
1: 雷铺街不雷
0: 啊，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啊。什么话？
1: 我顶你个肺呀、啊！
0: 嗨，啊，
1: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0: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
0: 观众就喜欢。
1: 嗯，
0: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1: 到意大利
0: 啊，
1: 唱空城计，
0: 嗯，
1: 你得研究啊。
0: 这又研究什么呀？
1: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0: 啊，
1: 喜欢歌剧。
0: 哎，对，
1: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啊，
1: 帕瓦罗蒂，
0: 你看
1: 多明哥，
0: 有
1: 哈根达斯，
0: 您就等会儿，
1: 他们仨唱的最好，
0: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1: 啊，卡雷拉斯，
0: 哎，
1: 不管谁撕吧，
0: 谁撕吧，
1: 到意大利
0: 啊，
1: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0: 这回怎么办呀？
1: 黑皮鞋
0: 啊，
1: 黑西裤，
0: 哟呵，
1: 白衬衣
0: 啊，
1: 燕尾服，
0: 哟呵，
1: 大背头
0: 啊，
1: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0: 啊，
1: 他就得这么唱
0: 啊。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惊起

0: 哎呀，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这会儿人下去了，贺天宝又坐下了。看见没有，现在这帮当官的没有不爱钱的，钱好说话，钱一到位什么事儿都能办呢。啊，等着吧，53个快到了。这普天雕端着酒杯往那瞅着，哎，52刻都已经过了，怎么那施世伦还没来呀？监斩官那没人呢，就说他怎么没来人呢。贺天宝说，你不知道啊，这个施世伦谱大了，你别看是个县官，他们家庭背景厉害呀。他爸爸那是靖海侯施琅啊，收复过台湾呐，在康熙皇帝面前说话都算数的人呐。是吗？我看他这叫家巧落在房梁上，鸟不大架不小。来，大哥喝一个。下边报时，53刻到了。老百姓都围成一大圈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江都县周围看热闹的人齐聚此处。监斩棚里边空空荡荡，法场中的4个庄爵干在那埋着没动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远处来了2匹马，在那2匹马的后边跟着10几个

差人，头一匹马上正是衙门里边的赵弼、赵连成。这位穿着一身青，肋下挎着自个儿那口小刀，他这口刀啊号称红袖宝刀，那是因为刀上长了锈了，他称其为宝刀。上面呢过去拿蓝布条子缠着，今天换了。为什么换了？这王栋、王良跟赵弼老说，说赵爷您这刀老拿这蓝布条子缠着，到哪一用的时候吧，蓝布抖落下来，像裹脚条子一样，这瞅着官职不雅呀，您换个刀鞘不行吗？赵弼说，我原来有个刀鞘来，这个玩意儿它后来我怎么丢了，我没工夫配，所以我就用蓝布缠着，得我给您配一个，今天给配上了，是一个鲨鱼皮的鞘，挺讲究，后边跟的黄天霸身上穿着一身白色箭衣，头戴着壮帽，两匹马来到法场这地方，哗一兜圈，就跟那个赵弼来到法场当中。众位乡亲们，跟大家报个消息，今天是斩杀罪犯九皇七珠，还有这官生，我知道江都县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罪大恶极，士大人也想到这个事儿了，如果把这两个人押到这儿以后，怕的是老百姓和他们结怨太深，半道上少不得要打他，要骂他，要扔砖头，拿棒子半路截打他，这就显得乱了。所以说士大人想了个主意，不在这儿杀了，在监狱里边把他们都砍了，人头砍下来之后，现在已经挂到东城门外头了，悬头示众，众位要看热闹，你们往那儿看。老百姓一听，当时就乱了，哎呦，人都死了，不在这杀人了。这一乱，酒楼上面的普天雕、五天球一球，哎呀，合着我们白来了。这功夫黄天霸那匹马正好走到酒楼之下，一代马将着抬头往上一瞧，火没接着，人都死了，人头砍下来了，挂到东门外头了。普天雕当时看了看武天球，怎么办？武天球瞧了瞧何天宝，大哥，这怎么回事？何天宝说，我也不知道啊。好吧，别的别说了，探真经往下一看，老百姓都走了，化妆成老百姓的楼兵还都在底下呢。下楼，哥三个又打楼上下来呢，在楼梯口里头跟这些喽啰兵们布置下去了，原计划不动，运河边槐树林里边集合，把这话一递出去，这些个喽啰兵按照原计划都奔着运河边槐树林去了。这哥三个服了酒犯账，出了这个醉月楼，三匹马牵过来搬鞍刃等，乘挂了坐骑，骑着马就奔这个槐树林来了。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咱不是曾经说过吗？这个贺天宝提前到醉月楼这来见黄天霸来，给他送信儿来了。见着黄天霸，他送信的目的就是怕黄天霸又是弹压地面，弟兄们一劫法场，自相残杀，打乱了套，伤着谁他都觉得不够义气。所以贺天宝这个老实人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把这个事儿跟黄天霸一说，说天霸，明天杀人的时候，如果施世伦让你弹压法场，你可千千万万别跟着来。那个意思就怕黄天霸一来了，弟兄自相打起来。他的目的是这样。黄天霸呢，多聪明的人，听完之后点头答应，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不能来，回去的之后就把这个事儿跟施世伦说了。跟施世伦一讲，施大人一听，明天杀人，他们要劫法场，大龙山要来人，100多楼兵。施世伦说，这怎么办？江都县这个县城里边虽然有些衙役，有些地方驻军，可以把他们调来帮

忙，又怕兵力不够。施世伦最初想要请示扬州府，让扬州府派兵到这儿来弹压法场，如果大龙山的人来劫法场，就把他们一起捉获。赵弼跟施世伦说了：“大人，此事不妥。”施世伦说：“怎么不妥？”赵弼说：“大人，如果你要从扬州府接来官军，外边包围把这法场劫了，官军和大龙山上的强盗必定有一场恶战，这场恶战毕竟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得出几条人命，谁死谁活很难预料。大人您别忘了，黄天霸是您的贴身护卫，他自个儿说给您做江都县的保镖，可是大龙山上那几个寨主都是黄天霸的哥们儿，这么杀起来之后，杀的都是黄天霸磕头结义的弟兄们的人呐。再者说了，黄天霸磕头的那三个寨主，您就靠官军能把他抓住吗？抓不住啊，那些个寨主都是飞贼呀，您顶多抓住一些喽啰，可是抓住一些喽啰又有什么用呢？弄不好了，这九皇七猪关生陆六等人一个也杀不了，乱了套了。施世伦说：“要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赵弼说：“依我之见呐，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听吗？你先说说。”赵弼说：“这四个罪犯该不该杀？当然该杀，刑部都批回来了，应当该杀。非得在这个法场杀吗？大人，从监狱里边提溜出来，到院里边咔不拉搭把脑袋砍下来不就得了吗？”施世伦说：“没有那么杀的，那得有行刑之地呀。今天特殊啊，咱别找地儿了，就地正法。什么叫就地正法？在监狱里边弹出来把脑袋砍掉，这叫就地正法。大人，我给您出这个招啊，说不定您首创先例，今后所有的大清官员都得向你学习。”施世伦说：“没听说有跟我学这个的吗？”“那没准儿，大人，这可是一个高计，您要是这么的把他杀了，那边法场呢还当正事儿一样您布置，给人一种错觉，就说今天要杀人了，这几个罪犯都得押到法场里来，所以他们就是来劫法场肯定都在法场周围转悠，等着您五十三刻开刀问斩。可是结果我们这儿把脑袋砍下来挂到东门外边悬头示众，然后我去告诉老百姓，别在这儿看了，人已经杀完了，上那边看去吧，这不就结了吗？”施世伦说：“赵弼，这是不是有点违背规矩？”“哎呀，大人呐，规矩是人立的，什么规什么矩，不是先是用人说了算吗？您今个立个这个规矩，将来说不定这一条大伙也都得学。好吧，就这么着。”施世伦听了赵弼的话了。这几个罪犯又打监狱里边提出来，就在监狱院里边先砍了头了，砍完了头装到木笼里边，送到东门外，挂到城门上头，悬头示众。然后赵弼带着黄天霸来到法场这儿，向公众宣布，人已经死了，人头在东门外挂着呢，愿意可往那儿瞧去。老百姓到那儿去都看见人头挂那儿，高兴了，普天雕五天裘可是生了气了，尤其是看见黄天霸走到这个窗户底下往上一抬头，那眼睛往上一扫，跟普天雕两个人正好目光这么一对，黄天霸就那轻蔑的一笑，这里边潜台词多了，

都探看明白了，而且跟谁也没讲。大哥，您是跟谁都没讲吗？贺天宝这是个老实人，从来不会撒谎。这人呐，感情爱撒谎的，要撒惯了，你让他不撒还不行。有那个爱撒谎的，一天没撒谎，晚上睡不着觉。他自个儿一琢磨，今儿怎么没睡着觉呢？哎，今儿没撒谎啊。还有一种呢，老实人，从来不能说谎话，一说谎话就脸红，心就跳，血压就升高。贺天宝就属于这种人。贺天宝在那坐着，人家这一问，贺天宝说：“我没跟别人讲啊，我跟谁也没说呀。”普天雕说：“您跟谁都没说，我就问您吧，您跟黄天霸说了没有？”黄天霸，我今儿在酒楼上，我隔着窗往下一瞧，黄天霸骑着马到跟前，往上一抬头，那目光跟我一对，撇嘴那么一笑，那里边老了内涵的内容了。大哥，你是不是跟天霸说了？我跟他说了一点儿。普天雕一听，得，还用别的吗？您跟他说了一点儿就行啊。说了一点儿怎么说的？大哥，您得跟我说清楚，咱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年磕头的时候曾经说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您向他透露不跟我讲，对天明是对得住老天爷吗？贺天宝说：“这么的吧，兄弟，不是别的，天霸这个事儿办得不对。我不是让他这么做，我是让他那么做。您让他怎么做呀？我是说呀，我们来劫发厂，他千万别来帮着施工保护他。我没有想到他结果弄了这么一件档子事儿，结果使我们上了圈套了。对呀，大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您交了一辈子的朋友，到现在我才知道您是什么人。您这心里边向着黄天霸呀，跟我们哥两个表面上如何如何，这全都是假的。大哥，没别的，今天呐，我原想把众位弟兄们都带到太行山，重新找山头再立大旗，现在看来多余了。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混了几十年，最后混成这样了，混的两个心眼儿，同床异梦，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看就这么着吧，大哥，你我弟兄认识一场，我别的不说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大龙山的气数已经尽了，散了，散伙了。不过大哥，我跟您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施世伦，就这个官，我饶不了他，我不干这个了，我离开这儿了，我得找机会把施世伦杀了。他把我那么些弟兄哥们儿用这个损招巧妙的都给杀掉了，我绝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大哥，黄天霸保他，我就要杀他。大哥，你爱向谁向着谁，我不管，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跟您明说，不带改变的。再一个，弟兄们，咱们这么多年在大龙山一起相聚不容易，谢谢你们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我们哥几个在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上落个贼父贼母，下落个贼子贼孙，最后没有什么结果。对不住各位，你们今后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把这段历史隐藏下来，跟任何人也别说。
官面要知道了，就会追查你们的责任。

追查你们的罪行。参见了，走吧，散伙了，大龙山不存在了。这一摆手，这些弟兄们一听，走吧，走吧，一个个垂头耷拉脑袋的全都走了，真就散伙了。有十来个楼兵没走，看着普天雕还有武天球，普天雕武天球在那一看，你们怎么没走啊？二寨主、三寨主，我们没地儿去，家里也没什么人，也没有亲戚朋友可投靠。二寨主、三寨主，您上哪儿我们跟您，我上哪儿你们跟着我，我回老家您回老家，我们跟您回老家。我要杀施世伦，您要杀施世伦，我们帮着您杀施世伦，是这话？那可不，走。普天雕、武天球带着十来个楼兵走了，贺天宝坐着没动。为什么？贺天宝脑子里边在激烈的斗争，就琢磨着这个事做的对不对，他又怎么黄天霸做的事对不对。可是他冷静下来之后，抬头一瞧，周围左近也有十来个楼兵在他这儿站着呢。大爷，您上哪儿啊？你们在这干什么？你们还不快走？大爷，我们想问问您上哪儿，我上哪儿？回我的老家直隶县县贺家庄，回家种地去了。你们在这干嘛？还不快走？大爷，您回家种地，我们也跟您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知道怎么种吗？我们知道，我们庄稼人出身。您不种地吗？我们帮着您扶犁，我们帮着您牵牛，这行吗？啊，那好吧，我不种地，我回家抱孩子。抱孩子不要紧呢，抱孩子我们也帮您

亲王，这是个王爷，这福全在旁边说，我听说这个施世伦在那个江都县当官，当得不错呀。啊，哎呦，听说这个施世伦到那儿把前任县令那马正安被刺杀那罪犯给逮住了，而且给正法了。我又听说那儿还有些个罪大恶极的和尚尼姑都让他给破了案了，也都给捉住了，还有些个疑难奇案他都给破了。老百姓都说这个施世伦是好官啊。康熙皇帝一听，你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了，那个罪大恶极的和尚叫九皇，那尼姑叫七珠，危害一方，罪大恶极，老百姓没有不恨他们的。再者说，当地还有一个叫关生的，据说他爷爷还是他爸爸在扬州当官，他仗着他爹和爷爷的势力也在那胡作非为。康熙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怎么知道的？我跟您说，我家里啊有个厨子，我不是爱吃淮扬菜吗？我这厨子专门做淮扬菜，我这个厨子他有个儿子，他儿子有个老丈人，他老丈人有个表叔，他表叔有个孙子，他那个孙子的二大爷在那个施世伦的衙门里边当差。康熙一听，你瞧这弯绕多大呀！啊，哦，那个人有个外号叫全知道，嘿，这个全知道啊，他把这个事儿传递过来的，所以那这个人名我都知道。这王爷一说这个话，旁边那吏部尚书心想周清源呐，做都御史，你不明部，不懂事儿，你还给安排施世伦上玉门啊？你知道当初谁安排施世伦上的这个江都县吗？那是康熙皇上。当年康熙皇上问这个吏部尚书的时候，让施世伦去怎么样？这吏部尚书当时不知道施世伦是谁，就说施世伦是谁？康熙说，你不知道吗？国子监的大学生啊。所以这个尚书心想，我是不知道啊，可是皇上知道啊，御赐封号施不全，皇上都给了封号了，他对他很熟悉呀。再者说，那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那有背景啊。所以今天你给他想打算安排到玉门去。吏部尚书在旁边也说了，陛下，王爷那么说呀，我还听说了，施世伦在江都县这县官当得很好啊。老百姓，您是在当地说什么？说他就是当代的包公，包青天，称他为施青天。他给我们大清王朝增了光，露了脸了。周清源一听，哎呦，他心里边有点没底，一个是王爷说了反话了，吏部尚书在旁边也跟他对着干。周清源心想，我得坚持一下，要不然我对不住人家给我这500两银子，500两银子给我了，要托我办这个事儿，我得事儿得给人办了啊。我哪怕把施世伦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让他活动活动，我跟那个扬州知府好有话说呀。对，陛下，您看同样一个人怎么有两样结果？康熙说，就是啊，两样结果，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施世伦真要像你说的，把大龙山上的强盗收到衙门里边当差，这可是我们满清王朝从来没有的事儿啊。就是啊，陛下，他不管怎么着吧，尽管说老百姓有的称颂他，我觉得这里边称颂过甚，必然有假，我看还是把他调动调动的好。好吧，康熙说，那就调动调动吧。把这施世伦调哪儿去好呢？你说上玉门，玉门要不行的话，玉门是不是有点太远了？那就近点调，要不把他调到
甘肃张掖。

0: 怎么样？甘肃张掖是不是也有点远呢？那要不调到陕西凤翔？陕西凤翔，哎呀，那个地方有点小吧？那您说，这个左都御史说着说着，自个儿觉得这话说的有问题，为什么？调官的事儿不是他的责任，应该是吏部尚书的。说，吏部尚书，您看把他调哪去？左都御史心想，反正怎么着，施世伦得动，他得走。你这样一走，我这500两银子就算落手里头，不亏心。我跟扬州知府说，你看怎么样？我把他调走了吧？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儿了。他这话一问这个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在旁边一听，心想：小子，你越位了，你把我的职权你拢过去了，你安排，你说了能算吗？吏部尚书一听康熙皇帝那意思，不能往太原了调。吏部尚书说：陛下，臣想，如果真要是把施世伦调了的话，往近点儿调，山东叶县怎么样？山东叶县，山东叶县好吗？陛下，这个吏部尚书派官，他都看着皇上的脸，他瞅着皇上那个样子，是乐意是不乐意，他得取得皇上的欢心。叶县太远，要不山东禹城，禹城也不太好吧，应该再近点，近点那就直隶，离着咱们京都还近。直隶平原怎么样？直隶平原，直隶是平原吗？平原不在山东吗？啊，对对对对，我也糊涂了，陛下，那就是直隶大名府怎么样？直隶大名府，这个这康熙老不点头，这个吏部尚书像猜闷儿一样，就一个地儿一个地儿往前挪。陛下，您说，要不把他调到涿州怎么样啊？心想涿州离北京可就近了，到这儿了。康熙听涿州啊，行了，别猜了，我看就这样吧。你们大伙儿看看啊，我说这地方如何，就把他调到北京城顺天府尹，把周围这一圈的群臣都给震了。我的妈呀，心想康熙皇帝怎么这么得意施世伦，一句话顺天府尹呐、这顺天府尹就相当现在北京市市长，由江都县令调到北京市长，这跳了好几级。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谁都不言语了。陛下，顺天府尹怎么样？你们觉得如何？陛下，您圣才英明，顺天府尹应该到这儿。玉亲王福全在旁边着了，怎么着？我看你们都不言语，是不是不太乐意呀？谁说不乐意呀？乐意乐意，陛下您太高明了。康熙说：“这样，你们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行。”他到底行与不行，我把他调到眼皮底下来，我在这好好的看看他。哎，好好好好，得，这一句话说完了就定了，要调到北京城当顺天府尹，现在的话说北京市市长。康熙说了，先别告诉他，让他奉旨进京述职。这一道旨一下来之后，马上就下去了。这个周清源呐、在旁边别提那心里边多难受了。拿了人家500两银子，本想把施世伦调到偏远地方去，现在皇帝做决定了，把他调北京来了，成北京市市长了。 这我跟扬州知府怎么说呀？哎，我跟人家一说，我说是调了，说调哪儿去了？给调北京去了。什么事儿啊？五百两银子把这施世伦给买伤了。这周清源呐，那是吃了苍蝇，喝了醋，又烧心，又离心，又闹心，外带着恶心。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

0: 我自己根本独处不了，就感觉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就要么就是拍戏，天天拍都没问题，要不拍戏你得给我赶快安排拍杂志，你给我安排活儿，我在家闲一天我就会觉得我可能
1: 荒度了，
0: 荒度了，对，要么就是去健身，我虽然健身无效健身，就到那也是无效，但我也要让自己动起来。
1: 无效健身是什么样的健身？
0: 就去走一圈，摸摸各种机器，
1: 就去了，感觉就哎完成了。
0: 对对，看似在健身，其实不停给别人发微信呀，说工作，就问哎后面怎么了？正干什么？就不停的就联系各种事情，打电话，反正就是各种让自己人也很飞，很慌乱，就是整个人都是很躁动。当时理解不了，说怎么可以独处，怎么可以还要给自己喝咖啡的时间，你变得不可替代了，你就是那个被需要的了。
2: 四丫头，你说的头头是道，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是过往还是当下，你们说我下毒，拿出证据来！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坚信我是一个好主播，到现在还在找我，就说你就做直播吧，你这个赚的多，我这个够了，够花了，已经够花了，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过高的需求。我这以前20多岁30出头那会儿还愿意买个包，我现在连包都不愿意买了，
1: 购物欲都没有了，
0: 所以没什么太想。我现在真的天天就背着我那个以前买的一个双肩背，我就觉得挺好，就我特希望如果说有那种表演工坊，然后可以哎大家一块儿去跟年轻人一起做这种表演上的训练呀，我觉得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进步，给他一个指点，他立马就可以解决，就是他就像是一个撬动的一个那种齿轮一样，你一打开它，它嘟，它就全部就会转起来了。所以，如果要是我有机会能当这个表演老师的话，我还挺愿意跟他。
1: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表演老师。
0: 我其实分享欲还挺强。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1974年3月12日，中国驻陆队重返巴基斯坦。在平均海拔4700米至5200米的地方，他们背着爆破器材，爬高山、涉急流、翻悬崖、攀绝壁，他们默默无闻地背负着人民的重托，履行着国家的使命，克服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雪域高原无人区，凿出一条永载史册的生命之路、友谊之路。
5: 你见过天山绝壁上的路吗？几十年前，那里没有路，只有风雪碎石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悬崖。可就是在那样的地方，一群年轻人背着钢钎，扛着炸药，一寸一寸往山体里凿。他们要修一条路，一条能让边疆各族群众走出大山，连通外面的路，中巴友谊路。如今，这段滚烫的故事被搬上了杂技剧《天山雪》的舞台。

0: 我们这个达瓦兹，包括我们的空中的秋千飞人，我们讲的是中巴公路这一场，大家都能看到是大体量大制作，有很多的道具的切换啊，钢丝啊，秋千飞人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支过去？在这个山与山之间没有路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样去开山？我们怎么样去劈路？那么达瓦兹长长的钢索在山与山之间架起了钢索。你看我们达瓦兹它为什么会劈叉？因为风大，钢丝上面它也会结冰的，它是滑下去的，所以它所有的行为它都是有剧情的铺垫在里面的，所以你们会听到有些音效，风声、雪声，所以这些动作的行为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
1: 舞台中央一根细细的钢丝悬在半空，钢丝就是天山的绝壁，演员的每一步都是当年筑路人在悬崖边挪动的脚步。国家级飞鱼达瓦兹高空走钢丝被嵌入了筑路的情节里，看着演员在钢丝上行走，转身协同配合，手心会不自觉地握紧。那一刻你会明白，所谓天山绝壁从来不是形容词，而是实打实的生死考验。

0: 我练达瓦兹参加天山雪到现在，我就没有一次是不害怕不紧张的，就不带保险，平衡杆好走一些嘛。像我们这种空手手上没有东西的就是比较难练，因为你得控制它，你的腰不能松。以前就是造这个中巴公路的时候牺牲了很多人，就是导演一直跟我们说，我们要演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要表达清楚，给观众讲清楚我们当年那些前辈们就是艰苦的坚守，我们是带着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走每一步。
1: 以前的杂技剧大家看的是技，翻得高不高，转得快不快，但天山雪不一样，它先有戏再有技，全剧12幕21个节目，杂技不是炫技，是讲故事。高空走钢丝是筑路人的脚步，斗杠是上海老师托举新疆少年的臂膀，魔术是跨越千里的思念，戏剧舞蹈魔术融在一起，把生而为鹰逆风飞翔的雄鹰精神揉进了每一个动作里。
2: 有一些朋友说杂技还能排剧吗？这个剧是什么样的呢？对，我特别希望您能走进剧场看一看不一样的杂技剧《天山雪》。

姐这部剧哈，对于我们主创来讲，能有机会创拍这样一个题材的剧目，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光荣。那么多先辈，他们在沅江和润江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青春，甚至把他们的生命都留在了那片土地。采风的时候打动我们的这些素材，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剧。我们同样也希望所有走进剧场的观众，看这部剧的同时，能够跟我们一起回望那段历史，记住那些顶天立地的伟大的人。

0: 看的节目给我带入那种境界了。
1: 我觉得杨琴，她那个声音挺清脆的，挺好听。
2: 有点像高山流水，小泉水叮咚，
0: 就像拍子碗那种声音，那种特别好像敲完盘子又敲碗那种声音，那种感觉。
3: 在民乐团中，杨琴粉作 C 位，但许多人对她并不熟悉。不过她演绎的旋律大家一定听过，无数经典影视作品的配乐中都有她的动人音色。如今北京叶辰杨琴博物馆将这些旋律从剧场带到山野，在乡村舞台上打造出一座活态音乐厅，演绎市集杨琴展览融为一体。无论你是本地村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零距离沉浸在这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之中。
4: 我们现在呢是在仙人洞，是在昌平十三陵仙人洞，也是在十三陵的这个水库的隔壁，刚刚新建成的一个音乐广场。
5: 欢迎大家来

室内的音乐把它变成一个活态的音乐厅，在大自然里面听。我们会在一层二层 C 区和 D 区会上到上面去观演啊，那么其实就是在山林山峰当中来感受音乐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山里面安静，
1: 对，
0: 然后它才能很纯粹的这个声音。
2: 当夜幕降临，在山林间聆听一场沉浸式多元音乐会，这正是艺术融入乡村的一种尝试。在仙人洞村，你还可以走进北京乐城扬琴博物馆，参加一堂公益音乐课。由乡村艺术团带来的多场演出，让艺术真正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3: 我觉得有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在我们乡村，也不要求说你一定要有基础，我们真是开始就是纯小白。像我的同学，我就是最小的五岁，最大的80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

乾隆帝是一个诸事有恒、相当自律的人。他一生的生活起居就像他喜欢的钟表一样，滴答有序。紫禁城里的冬天，早晨6点钟，天还是漆黑一片。然而60年间，乾隆皇帝每天都按时或提前上朝，即便是生病的时候也从不间断。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亲身的感受记录了乾隆皇帝的勤政。皇上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房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我们10多个人值班，5、6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皇上却天天如此。西垂用兵的时候，如果有军报到了，就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揽阅，然后召军机大臣到面前指示机宜，动辄1000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拟旨进城，有时需要1、2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那里等，这显然是一个勤政刻苦的。

用中国古代君主的标准去衡量，乾隆皇帝当然是明君。证据有很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让老百姓活，王朝也只有死路一条。

0: 五牛图是唐代韩晃唯一的传世名作。自乾隆十七年入藏大内之后，每次看到这幅画，乾隆皇帝都要深深地感慨稼穑的艰难，重农务本的重要。药因问喘食民间，在五牛图的提拔中，乾隆帝也一再表达了关心民生疾苦的意思。他登上皇位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恤民政策。
1: 乾隆时期免税是最多的，生死之丁永不加赋，到他的他要听他爷爷的，不加赋，正是这不加赋政策，人口得到繁衍，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强盛的一个标志。
0: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今天依然是一条繁忙的水道。重建于康熙五十三年的拱宸桥，至今仍以坚强的形象横跨在运河上。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0: 统臣乔的意思就是百姓拥戴、实行德政的统治者。以京杭大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就建在桥的东侧。
1: 大运河可以说是我们杭州的母亲河，我们整个杭州的发展和繁荣都离不开这个运河。
2: 在20世纪清朝末年的时候，它是什么模样呢？这个运河两岸有很多商贾往来，这个北新关呢，我们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当时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0: 今天的北新关只剩下了遗址，坚实的柱础，生锈的铁锁，货船驶过，一圈圈荡开的河水和一束束摇曳的柳枝，全然看不出明清时这里曾是商旅货船往来杭州的一个收税的关口——潮关。

乾隆年间，浙江交付中央的应征银虽然没有江苏多，但从来没有超时拖欠过。为此，乾隆皇帝曾颁下一道谕旨，免去浙江300,000两应征银，作为对浙江省缴纳赋税从未拖欠的褒奖。如今刻着这道谕旨的玉碑保留在杭州郊外的唐旗古镇。乾隆皇帝六下江南，3次到过唐旗，这个碑亭和碑应该是亲眼见过的。

孟子说，广土众民，人丁兴旺不仅是帝王家的愿望，也是每个普通家族的期盼。在农耕时代，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在乾隆皇帝统治的60年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108%，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达到了34.06%。

0: 熟读历史的乾隆皇帝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挑战者。在明代中后期就进入了中国的红薯和玉米，没能拯救大明王朝的饥荒，却在乾隆时期成为3亿多大清子民的主粮。那时全国的耕地已经超过了10亿亩，在北方红薯种植得到大力推广，而川、楚、陕、皖、贵等省沿山曼谷皆种玉米。这时候的清帝国国家财政储备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康熙58年库存银最高达到4900余万两，雍正年间库存银最高达到6000多万两，乾隆朝的库存银几十年维持在7000万两以上，最高曾经达到8000万两。就中央财政的实力而言，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巅峰。
1: 什么你都这一说，阿姨帮你买的鞋，我最买两粒鞋。
0: 执政15年后，乾隆皇帝决定效仿祖父康熙帝南巡的故事，以巡查河工、官民查吏、加恩士绅、赋税恩赏的名义去巡视他早已魂牵梦萦的江南。这趟行程全程5800余里，历时112天。一路诗兴大发的乾隆皇帝写了520多首御制诗，《乾隆南巡图》是根据其中选出的12首，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由苏州画师徐扬按照前后次序分12卷绘制而成。《乾隆南巡图》总长度154.17米。描绘了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的情景，街巷密布，百叶兴隆，阡陌纵横，小雾初开，御驾亲临的皇恩浩荡，百官贵营的全城惊动，庶民万幸的安居乐业，开店的、运货的、唱戏的、杂耍的、逛街的、砍柴回来的、出门下田的，这一幅幅画工精细的长卷如长镜头般一节节展开，视野里是朝廷的疆域、盛世的版图、百姓的田园。徐扬的丹青点染浓缩了盛清的黄金年代。

皇帝在哪，国家的政治中心就在哪。皇帝住在京城，是京城政治中心。移到南方去南巡的时候，他实际上一边南巡一边处理政务，更主要的就是把南方的整个和中央政府的沟通连接起来，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联系。这皇帝到外面去也拓宽治理国家的水平，他的文化上也拓宽他的视野啊。

一代修史，盛世修书，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乾隆41年，公元1776年，一座绿色的宫殿在紫禁城一片金黄色的屋顶和朱红色门墙组成的吉祥色彩中拔地而起。爱江南的乾隆皇帝仿照宁波的天一阁，重建了紫禁城的图书馆文渊阁。与紫禁城的外墙多为红色的特点不同，文渊阁的墙是灰色的，它的廊柱和窗户是绿色的，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寓意是黑色主水，以水压火，能保藏书楼安全。它的建成与乾隆皇帝下旨编修整理的一部大型丛书

对于一位统治者来讲，修书是最能体现皇帝能力的工程。乾隆皇帝志在囊括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编成一部宏伟的《四库全书》。此书耗时13年，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成就。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榆木、百工医药等无所不包。公元1776年，36300册《四库全书》被郑重地放入了文渊阁。

0: 十六年后，乾隆皇帝下令为《四库全书》加抄的六个备份全部抄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经阁就是奉旨收藏的七个藏书阁之一，也是现存《四库全书》最完整藏本的地方。
1: 看一个王朝它是不是盛世啊，除了这个军事和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文化啊。永乐时候有永乐大典，乾隆时候有四库全书。幸运的是在乾隆时代，他对这个我们的农耕文化呢分门别类的他做了一次总结，没有这个总结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文明在面对一个新来的文明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多东西保存不下来。

如今，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众多展品中，我们能看到紫禁城的帝王对世界的接纳。这里展出的绝大部分是故宫的外国文物藏品，欧洲的钟表、瓷器，日本的漆器，西方的药品。由此可见，当时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宫廷生活影响深远，广泛程度超乎想象。即便是西方先进的枪械技术，对于清代的皇帝们来说，也并不陌生。这把木琵琶鞘枪，枪腹木牌，上面写着“康熙年酷铸二等自来火，系昂里亚国枪”。昂里亚就是今天的英格兰。乾隆皇帝与西方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互，正是来自这个国家。公元1793年9月，经过近一年的航行，肩负特殊使命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格尔尼终于登陆中国。他带来的天体运行仪、地球仪、火枪、钟表，无不宣示着工业革命后的新成果。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对外展示的一件文物，1793年马格尔尼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之一。马格尔尼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些无坚不摧的新式武器更能吸引中国皇帝的目光了。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任何大道理都比不上一支毛瑟枪更有发言权。中国皇帝回赠的礼物意味深长，玉如意，既贵重又吉祥，与大清国的身份十分相当。送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是一柄上等和田白玉如意，送给马格尔尼和他的副手斯当东的是绿色的玉如意。双方的礼物枪和如意分别代表各自的文化立场，无意间进行了一场

0: 悄无声息的对话。乾隆皇帝赐予马格尔尼的礼物并没有让马格尔尼满足，他此行的使命很明确，希望大清国除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并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还要求划一个小岛归英国人使用，给予一定的免税等。免税和割地是乾隆皇帝拒绝马格尔尼的直接原因，也因为马格尔尼拒绝叩拜，这让乾隆帝很不高兴。乾隆皇帝写了一封致英国乔治国王的信，信中对英国朝贡的恭顺表示赞许，但所提出的要求全部拒绝。该信被称为英国外交史上最屈辱的信函之一。
1: 马格尔尼在日记中倾诉着出使失败的愤懑，中华帝国就像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如果说过去150年间依然能够航行，都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都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将会像残骸一样随波逐流，最终在海岸线上摔得粉碎。
0: 与乾隆帝南巡路上的盛世图景截然不同，马格尔尼在他的日记中描述的康乾盛世是另外一番破败的模样。显然不同的心态和视角决定了每个人眼中对盛世有着不同的心理投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乾隆皇帝所处的18世纪人类历史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老了，他做了紫禁城60年的主人，而紫禁城外的事情他交给了最为得意的军机大臣和珅，还有他后来的继任者。

从1772年到1776年，花了5年时间，乾隆皇帝为自己建造了一处规正颐养的宫殿和花园。精神矍铄的乾隆皇帝完全可以打破祖父康熙帝在位61年的记录，但他决心让祖父保住这个记录以示敬意。他希望在他在位60年的时候退休，住进这里。阅尽春秋的乾隆皇帝盼望自己的退隐之所可以全然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设计和装修，犹如天下，他全凭他个人的意志去打造。福旺阁是宁寿宫花园里最高大的建筑，依托于乾隆朝雄厚的财政基础和江南工匠的精湛技艺，福旺阁成为紫禁城内檐装修的集大成者。为彰显室内雍容华贵之气，福旺阁所用木材均为紫檀、楠木等名贵木材，并大规模地把珍贵的沉香木用于室内装修，这在紫禁城中尚属孤立。福旺阁的内檐装饰网罗了乾隆帝最珍爱的由全国顶级名匠所铸造的珍奇瑰宝。水到江南风景佳，倚天缩地在君怀。福旺阁集所有皇帝觉得美好华丽的东西于一身，展现了乾隆皇帝睥睨天下的皇家气派，一如这座阁楼的主人为他起的名字福旺，符合乾隆皇帝在位时的一切期望。

0: 乾隆皇帝统治之下的大清，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沉浸在盛世中的乾隆皇帝视野里出现的，永远都是顺治皇帝奠定北京的豪情、康熙、雍正史诗般雄壮的伟业，以及他自己开疆拓土、靖边安民的文治武功。
1: 但他看不到的是他的继位者所接手的江山，帝国创造的盛世繁华与辉煌绚烂，在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面前，已走向中国农耕社会最后的一抹夕阳。

0: 增起来了。
1: 哦，
0: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2: 这就是
0: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1: 嗯啊。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1: 嗯、
2: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嗯，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1: 嗯，
2: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
1: 嗯、
2: 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1: 嗯，
2: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1: 嗯，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您这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1: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您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
1: 嗯，
2: 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嗯、
2: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2: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0: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0: 嗯，
2: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0: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2: 这赠送的，嗯，
0: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2: 嗯、
1: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2: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1: 嗯，
2: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1: 嗯，
2: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嗯，胖子你看哈，正中。

0: 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效。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个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铺。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嘛，我也就把您送到这儿，一路上您可多加小心，山高水险，路途遥远，您又加着万分的小心。事事轮着您放心吧，我带着8个差人，还有赵碧，还有王栋、王良，还有施安、施孝2个仆人，不会有什么闪失差错的。天马说大人，就此告辞了。施世伦又到袖子里边拿出了一把扇子。天霸，你我相处一回，我这有把扇子留给你作为纪念吧。这把扇子交给黄天霸，黄天霸打开一瞧，一看扇子上边写着几个字：人之相交，重在相知；人之相知，重在知心。下边落款陆孟子羽曾天霸。黄天霸一看，这就说明施大人把我当作知己之人呐。大人，多谢大人知遇之情。说到这里，啪，一撩大袋，黄天霸是单膝点地，望着一跪，施世伦伸手相拳：“天霸，快快请起，大人。”日后有用我之处，天霸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施世伦说：“天霸，我走了，你也回江都吧。”施世伦上了车了，黄天霸裸辞将班班任等乘化坐骑马上加鞭，走两步一带马头又回来了，看着施世伦这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走了。 最后一直看到施世伦的车拐了弯没了影了，黄天霸这才走。施世伦带着赵壁、王东方良等人头一天住下了店房，第二天又往前走，前面这个地方叫墩桥，又住到店房里头了。住到店房里边之后，这个赵壁呀，话痨，老有说的，跟施大人老讲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这一道上您得多加小心，到这个地方要出江都县境了，再往前走就是高邮县境，高邮县旁边是高邮湖，捋着湖边往前走。可是住在墩桥这个地方，晚上住在店里头，在院子里头，这赵壁跟这店小二就先聊，伙计，过来过来过来，我问你，你们这一带安全吗？啊，可爷，您说安全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道有没有绿林强盗？有没有打家劫舍的强盗？有没有？强盗啊，强盗那边那怎么没有啊？现在这年头，大清国你别看说统一天下了，反清的人还不少呢，有的是，有的人也不是反清，他就是想着劫道，他就想劫财害命，这样人有的是。是啊，我问你，你们这个地方往前走什么地方？往前走，再往前走就进了高邮县境了，这两县交界的地方啊。啊，我问你吧，你住店里边的这些个店企儿有没有遭劫的？有，前天哥仨卖绸缎，推着绸缎车往前走，早晨走的，中午饭的时候就回来了，哥仨车也没了，货也没了，一个人穿一小裤衩光膀子回来了，回来之后到这就说了，在半道上碰见贼了，嘿，这贼还算给他讲点道理，给他留个裤衩没给他扒光喽，回来之后怎么办？幸亏其中有一位啊，在咱这附近有一个他舅舅在这儿，找着他舅舅了，哎，要点衣裳，那么走了，三位犯绸缎的。赵壁一听，这心里就紧张了。赵壁心想，三位犯绸缎的，这地方贼大不大？什么时候劫道？这我哪知道啊？这个贼劫道，有时候他睡觉时就不劫道了。他要醒着的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劫道，他也没跟我商量啊。可爷，您这话问的我没法回答。贼势力大吗？人多吗？那势力，那三个犯绸缎的人呢能劫他，像您这个好，您这八九个人压着还有车，哎呦，还有您这还挎着刀，他看着赵壁挎着小刀在这儿，他心想，哎呦，这刀这个肯定没问题啊，您就走您的，好嘞。赵壁心想，我亮也没事儿，八个人都挎着刀呢，王栋王良那是会武术的，我赵壁不管怎么着，三角毛四文斗金丝盘葫芦小胯虎背布的庄稼把式小开门我也会两下，哎，就碰着几个人他也到不了我们跟前儿。好，第二天赶着车辆往前走，走到闪活前儿，赶车的跟着的全都渴了，想要找地儿喝点水，一看路旁边树林边搭着个小茶棚，茶棚的地方是卖水的，这个茶棚桌案还挺长挺大，一看卖茶的是个妇女，30多岁，穿着一身蓝布裤褂，前边扎着个围裙，这个妇女长得很有特点，颇为标致，细眉毛大眼睛，顾盼之间目光传神。什么叫顾盼之间目光传神？就是作为一个女人，这个眼睛一动一转，这眼睛里边都会说话，就有这么个劲头。赵壁一看这地儿不错，喝点茶，车停下了，马住下了， 这几名差人过来做的

0: 爬桌子就坐下，赵碧主动地过来打招呼：“哎呀，掌柜的，女掌柜，您贵姓？”这女掌柜一看赵碧：“哟，客官，您快喝点水吧。问我姓什么呀？我姓陶，陶哪个陶？是桃木的陶还是淘气的陶？”这女的瞅了他一眼，您瞧问的。 淘气了，淘谁这么大岁数还淘气呀？有姓淘气那淘的吗？啊，我是淘气，我说您那淘气是淘用器具的那个淘，甭管哪个淘吧，我就是姓淘。好，我说掌柜的，我问您，您家里的是干嘛的？问我家里的，我家里的您是不是问我男人呢？对呀。 您男人是干嘛的？我男人呢，种地的。哦，他种地，您卖茶，他不愿意种地了。最后啊，自个儿就上那边去了。上那边是哪儿啊？阎王爷那边。哟，大嫂，闹了半天，您是双居，我单居干嘛双居呀？不是双居，就是也就是单居。大嫂。
1: 您家里边还有人吗？家里边没有什么人，就我孤了这几个伙计，都在这喝茶呢，在这伺候着呢。我问您，您要喝什么茶呀？赵碧说：“那好，大嫂啊，那你给我们上点好茶叶，有好茶叶，马上给您上。”说着话，几碗茶都上来之后，大家一喝茶，这茶喝完了，赵碧大大哥哥的还想跟人家唠。
2: 说了半截的时候，赵碧就觉得那脑袋有点晕。这怎么回事啊？他在这一瞬间，赵碧往周围一瞧，坏了！我们中了计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

0: 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施公案，说到哪里呢？说到这个施世伦施大人带领着一班人义离开了江都县，准备回北京述职。走到了江都县和这个高邮县两县夹界的地方，渴了，大伙都累了，所以路旁边有一个茶棚，他们就到这个茶棚里边想喝点茶。八个差役王栋、王良、施安、施孝还有赵弼施大人都坐着喝茶。这个赵弼呢就问这个卖茶的妇女，这个妇女中年，30上下岁，长得还是挺漂亮，浓眉大眼的。这个赵弼呀爱开玩笑，就问说多大了，你男人是干什么的？这妇女就说了，男人不在，死了。赵弼一听这是双居寡妇，说赵弼想要说几句笑话，这个笑话还没等说完，赵弼就觉得哎，怎么回事，有点晕，上眼皮下眼皮往块堆要粘。赵弼心想耶，坏，出事了。他往旁边一瞧，施大人、王栋、王良还有这八个差人，包括那赶车的车把式，全趴那茶桌上睡着了。赵弼这时候就明白了，坏了，我们喝的这个茶里边有蒙汗药。所以赵弼强抖着精神瞅了瞅这个卖茶的妇女，哎，我说大嫂，您这茶里边是不是有东西？就看这个妇女瞅着赵弼一乐，没东西你们怎么能晕呢？我赵弼抖精神想着把自个儿这个劲头让他挣过去，挣不过去了，俩眼一闭，咕咚他也倒了。等赵弼和施世伦两个人再醒过来的时候，一看环境变了，到哪儿了不知道是哪儿，在一个大厅里头。赵弼一看旁边是施世伦，两个人身上都被捆上了，一看正面一张八仙桌子，两边两个太师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相貌赵弼一看就认出来了，哟，赵弼心想坏了，正是普天雕五天穹，这两个人大龙山的二寨主、三寨主，对头仇人。赵弼心想倒了霉了，去了得了，今天算是没好了。没想到我跟施大人我们怎么跑他家来了。普天雕五天穹瞅着他们两个人醒过来了，脸上露出来得意的笑容，哈哈哈哈哈哈，二位，你们。

0: 考虑，然后再行动。就说你做了这个事儿，这可是大罪，一旦被官府这么一说，把这一盆凉水撂这儿了，这个小子把这刀拿着，普天雕赤刀在手，看了看赵壁，把这前面衣裳给他解开，啪啪一拍他前胸，小子，我这一刀下去你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吗？再有话说就是正经话了，普天雕，我跟你讲，你我都是一个人，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怎么不一样？你是贼，你上有贼父贼母，下有贼子贼孙，中有贼妻贼亲，一辈为贼，辈辈为贼，老百姓指着后脊梁骨都得骂你，你活在人世上不够那一撇一捺。赵大老爷闯荡江湖，闯荡社会，各种行业都干过，最终结果我混到衙门里边当了一个赵总管，人家都管我叫赵总，从这点来讲我比你强多了。我赵壁混到衙门里边当一个公差，又是官差，我在这儿被你杀了，我是为公而亡，老百姓知道了都得歌颂我，都得羡慕我，都得称赞我。普天雕，给我一刀，给我来个快刑，你小子可别手软，你赵大老爷在这等着呢。赵壁嘴茬子不饶人，普天雕把这一瓢水端起来朝着赵壁脑袋哗就泼起来了。赵壁就觉得一激灵，心里想，完了，人生就这么结束了。赵壁心想，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结束的这么干脆，嘿，死在贼的手里头了。就在这功夫，在外边跑进了一个小喽啰，趴到普天雕的耳朵里边嘀咕了一句，二爷，黄天霸来了。啊，这个声音很低，声音很低，赵壁那耳朵可灵，赵壁都听着了。赵壁心想，谁？黄天霸来了。黄天霸怎么会来？他跟石大人都已经告辞了，他怎么能到这儿来？我做梦吧，我死到临头了还来个救星？赵壁全当没听着。普天雕这个时候听得非常清楚，普天雕当时心情就比较紧张。普天雕心想，在这个时候怎么黄天霸来了？他来干什么？啊！普天雕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赵壁绑绳松起来，连屋子里边的石石轮都弄到后边仓房里，关到仓房里边上上锁，高四个人看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他们，你们见着黄天霸谁也别说他们在这儿，听见没有？好，这几个楼兵慌慌张张忙手乱脚的就把赵壁解下来了，把屋子里边的石大人和赵壁一起送到了后边一个仓房里边，嘎嘣锁上了。嘎嘣这一锁上，外边高四个人挎着刀在这儿等着。普天雕赶忙的往大门外走，往门外一走，一看外边黄天霸来了，果然是黄天霸。黄天霸看见普天雕一抱腕，二哥，我看您来了。普天雕一瞧，哎呀，还提着这礼物，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他怎么给我来送礼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普天雕说，天霸，你这回来是有事儿吧？黄天霸说，二哥，我这回来是给您赔不是来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

0: 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上回我们说到，黄天霸说赔不是来了，他一说这句话，普天雕这个眼珠子转了半天。哦，天霸，你给我赔什么不是？二哥，说实在的，这一段时间兄弟对不住你，在江都县我保护着施大人，让他不出闪失差错。您要想杀施世伦，我就不让您杀；您要想劫发场，我就不让您劫。结果把要杀的人都杀了，把您要杀的人我给保住了。我琢磨了，二哥，您心里边肯定一肚子气，您恨死我黄天霸了。二哥，是这么回事，施大人上北京了，人家述职去了，高升了。我呢，在这个时刻跟施大人就分手了。我说了，我是绿林中人，我不能当官，我一当官将来给施大人添麻烦。施大人走了以后，二哥，我上大龙山找你去了。我到山上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散伙了。我一打听，说大龙山这只绿林英雄各奔东西了。我在江都县城里边转悠转悠，幸亏在大街上碰见一个弟兄，我问他们怎么回事，这弟兄说了，说是大爷、二爷、三爷，你们哥仨就在运河边槐树林里边碰了面，出了点矛盾，说都解散了。说我大哥回了直隶县县贺家庄，说您二位回老家了，我知道您老家是这儿啊，鄂虎村的，所以我就想啊，我上大哥那儿去，道远，您这儿道近，我先到您这儿看看您。

二哥，兄弟过去做千不对万不对，您都得原谅我，看见没有，给您买了份鲜货，这里边是香蕉、橘子，还有苹果。这有个说道，这叫君子相交，必有好果啊。这么一来，这个普天雕心里想啊，他真是给我来送礼来，真是跟我来道歉来了啊。可是现在施世伦和赵壁，还有他的手下差人，都在我这儿压着呢，我都给捆起来了。这要让黄天霸知道了，这事就麻烦了。我不能让他知道，可是不能让他知道我怎么处理呢？这个事儿，这不是给我添累赘吗？表面上他的应付着，好，天霸，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兄弟，有你这一番话，哥哥就既往不咎了。过来请。说着吧，把黄天霸让到了客厅里头了。武天球一看黄天霸来了，普天雕跟他一介绍，武天球开始这个脸沉着，两个人目光一对，普天雕这目光里可是说着话呢，那意思，兄弟，麻烦来了，咱们要杀施世伦，黄天霸到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了。两个人目光传递的是这种信息，普天雕就说了：“天霸，坐坐坐。”黄天霸坐这儿，先茶。毕竟是过去的弟兄啊，从小到大一块长起来的。黄天霸坐在这儿之后，态度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轻松。说黄天霸干嘛来了？这黄天霸真是为施大人来的。黄天霸跟施世伦分别以后，到了大龙山，本打算要见见这哥仨，结果到了大龙山上一看没人了，一打听散伙了。江都县城里边碰见一个喽啰，一问说都回老家了，大爷贺天宝回了河北县县了，普天雕、武天球两个人回到了恶虎村了。黄天霸一听说恶虎村，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为什么？他知道施世伦要回北京，这条路必走恶虎村，而且听楼兵们讲，这哥两个对施世伦恨之入骨，说是这施世伦要不把他杀了，不解他们的心头之恨。黄天霸担心呢，所以骑着快马，随后马上赶奔恶虎村。就在道边上一打听，说知道有支道队走到这个地方，在茶棚里边全部被捉。黄天霸一听，完了，施大人被他捉住了。现在黄天霸明知道施大人被捉，假装不知道，自个儿买了一份鲜货，一份礼品，提着这蒲包来了，登门请罪。黄天霸是想要说这个事儿来的，但是他知道跟这哥两个要是明说这件事儿肯定说不通，所以他抱着请罪的态度先取得他们两个人的谅解。黄天霸坐着就说了，二位哥哥，咱们弟兄可是最亲最近呐、啊、你酒杯来，刚要喝，这功夫武天球站起来了，天霸，你上外边回来了，我出去一趟。转身他走了。武天球这一走，黄天霸端着酒杯瞅着普天雕，二哥，三哥走了，咱俩喝。普天雕说，就是啊，来一杯酒，一碰一喝。黄天霸就说了，二哥，我刚才上外边转了一圈，我瞧了瞧，我不但上厕所，还上后边走了走。哈哈哈，二哥，我发现施大人在您这儿呢。谁说的？我说的。我听你手底下喽啰说的，就在后边的小仓房里锁着呢，没有您的命令，谁也不敢开锁

0: 我可告诉他们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开锁。谁要开锁，我就把他宰了。怎么着，二哥，士大人，您跟他就这么大的仇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任朝廷的命官，更何况是大清朝少有的清官，廉洁的官吏，我们都应该对他有所尊重啊。 怎么样？给兄弟个面子，把石世伦和赵壁放了，怎么样？蒲天雕心想坏了，他一说这话，肯定他是到后边去了，他知道这事了。蒲天雕说：“兄弟，你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他是个清官，好像我们应该把他放了。不过，兄弟，你这话说晚了。” 他已经死了，没有，还在仓房里锁着呢。兄弟，跟你讲，我说他死了，他就死了。不信，你跟我把这杯酒喝完了，咱俩一块上后边看看去。他一举这个酒杯，黄天霸这个酒杯没端。二哥，要这么说的话，咱们现在就一块往后走。他扯着他的手要往后边去。 他扯着他的手往后边这么一走的功夫，这阵二爷伸手把刀就瞪出来了。蒲天雕一横身子，就在门口这儿堵住了。别动，天霸，后边你不能去。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老三上后边杀石世伦和赵壁去了。 您去了，正好看见他人头落地，我怕你于心不忍。兄弟，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不杀石世伦，我杀石世伦。黄天霸听到这里，二哥，你闪路！如果你不闪开这条路，别说兄弟我不公了。黄天霸刚才不说是上厕所吗？ 上厕所是假的，他知道石世伦被他们捉来了，所以他探看探看在哪儿呢？曾经到那仓房去了，跟那个仓房几个喽啰兵说了，说你们不让开锁，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也不准开锁，就是二爷三爷来了，让你们开锁要杀石世伦，你们也不能开锁。如果你们要开了锁把石世伦杀了，我回来就把你们杀了。
1: 看着这四个楼兵都吓坏了，心眼今儿我们不管怎么着都是死罪，谁来了都管着我们，我们给谁开锁都得掉脑袋，干脆咱就不开这锁了，是这么个状况。所以黄天霸这功夫往外走的时候，蒲天雕把他拦住了，你不能去。蒲天雕跟武天球俩人商量好了，一个截住黄天霸，一个后边去杀石世伦。 这是他在门口这么一堵，黄天霸一说：“二哥，你要不闪开，兄弟我可就不公了。不公了，不公了，你能怎么样呢？”黄天霸说：“怎么样？”唰，黄天霸刀交左手，伸手把这镖就瞪出来了。金镖黄嘛，黄家的镖是非常厉害的。 所谓金镖黄，就是这个镖啊，不是金子的，说这镖那么大个镖，是全是金的，不是这么回事儿。镖是钢的，钢镖，外边镀着一层铜，看着黄色好看，像金的，所以这么称叫金镖。黄天霸这个金镖，从他爸爸黄三代那边传下来的，这个镖。
0: 是暗器，甩手往外打，得练这个劲儿。这个劲儿你要不到，这个镖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今天黄天霸把这个镖往外一抽，蒲天雕心里边非常明白，为什么他跟黄天霸在一起练过这种镖。这镖往外一抽，是一抽二甩三抽打，一抽二甩一晃。 第三，往外一打，出去，这才出去。他知道黄天霸这个打法。黄天霸今天把这个镖

0: 出来，啪，他往我一兜手的功夫，黄天霸想的是，我这镖我打你百发百中，我不能打你致命的地方，我打你的左肩胛这个地方，我这一镖定上，你一疼往旁边一闪就得给我让路，你一让路我往外就走，我往外一走我就上后边了，施大人就没有性命危险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普天雕呢，对黄天霸太熟悉了，知道黄天霸这个金镖的打法，黄天霸这镖一抽出来，一抽二甩，三抽打。普天雕心里想了，你这镖往这儿来，我就一躲就躲开了，你打不上我。他没想到黄天霸不想打他的正处，不往这儿这儿打，往这儿打。结果这个普天雕一跟他一抽二晃栽，他往旁边一躲，这镖正好在正当间儿，一下子就给定上了。这镖吧唧一定上，普天雕当着俩嘴啊，咣，倒了。这一下子，一镖就给定死那儿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黄天霸一镖把这普天雕给打死了，这属于误伤啊，他原本不想打他，忘

结果这个普天雕他显能耐，他知道黄天霸这个镖打得准，他故意躲，这一躲正躲正了，这一镖正歇在这儿，噗的一下子，普天雕哭腾倒在那儿，绝气身亡。这个事对黄天霸来讲也是个意外。黄天霸走两步到过前，二哥，二哥，再喊没气儿了，旁边就有喽啰呀，一看，哎呦，二爷死了，快点给三爷报信儿。武天球干嘛呢？正准备要杀释神伦呢。武天球拿着刀到后边来了，到那仓房那儿告诉开门，开门要杀释神伦。这四个喽兵刚才让黄天霸嘱托了一番呢，黄天霸说了，他们要来开门杀释神伦，不经过我知道，我就把你们先杀了，我肯定说到做到。这都是原来大龙山上的喽兵，对这四位寨主什么脾气都知道，心想我们要是一开了门，黄天霸一会儿来了说把释神伦杀了，把我们旧仇抹了，我们这不赔上了吗？把小命，所以他们就磨叽，三爷，这个四爷刚才来了，他说这个门要开的话得经过他允许，他允许完了咱才能开门。三爷一听，你吃谁的饭啊？你他妈吃我的饭，你听老四的，我养你们这帮白眼狼，把门开开。三爷，我们把门要开开，您可保证我们不被四爷杀了。四爷算什么？这是我的家，把门开开。哎，就这一磨叽的功夫，前面跑来两个喽兵报告，三爷跟您说，二爷死了。啊，这公武天球一回头，怎么死了？二爷让四爷一镖给打死了。啊，这功夫啊，武天球再想杀释神伦都没这心乎了，就手提着刀奔前面来了。来到前面一看，黄天霸趴在普天雕的身上正哭呢。二哥呀，二哥不怨我呀，这是误伤啊。武天球在这一看，黄天霸，这是你干的。黄天霸一抬头，三哥是这么回事，我刚才让二哥躲开闪开这个门，我打出一只镖来，我这个镖是奔他这个左肩胛打的，他结果往凳缝一躲，正打的钢嗓咽喉，这是误伤啊，误伤。黄天霸，你不是金镖黄吗？你们老黄家不是那个镖法最准吗？指哪打哪，怎么能还出来误伤呢？啊，我知道黄天霸，你这是诚心要你二哥的命，今天你三哥也跟你玩命了，有你没我，你过来。黄天霸看到这里只好来到院子里，这功夫武天球这口刀在手里拿着，瞅着黄天霸，黄天霸，你得给我哥哥偿命，看刀，唰一刀剁下来。黄天霸用刀往我一架，烫。我跟您说，旁边有人看见了，这不怨我，什么不怨你？看刀吧，怎么就不怨你？唰唰唰唰，一连几刀，黄天霸没还手。没还手的原因，黄天霸自己感到理亏，心想我这一镖想往歪里打，结果歪打正着，人死了，这全是我的责任。所以这功夫，武天球是不依不饶啊，这刀唰唰唰唰是上下翻飞，一个劲儿剁黄天霸。黄天霸用刀直劲儿招架，一边打着，黄天霸心里合计：我呀，我得想办法把这武天球得制住。武天球按功夫来讲不如黄天霸，黄天霸真要跟他动起手来，肯定他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今天这武天球一看普天雕死了，那心里边简直怒火中烧，
怒气冲了清肝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畅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在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电视，后面是咱们的手办空间。这个房子呢虽然不大，但是看得真的好养眼啊，
1: 非常的漂亮是吧？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套房子的装修啊，不是简简单单的看着舒坦，这里边实际是有猫腻。
0: 猫腻？什么猫腻啊杨总？
1: 您看啊，从那个字面上来说啊，他们家就是养了两只猫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设计上来说，就是每一个角落都透露着小心机。
0: 哎，那到底哪里有这些小猫腻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的找一找。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入库门了。羊皮是什么呀？
1: 这个它是原来是一个电箱，然后这样它做了一个装饰画，给它装饰了一下。你看，打开就是电箱。
0: 哎呦，还真是一个电箱啊！我都没有看出来，
1: 非常好看哈。
0: 嗯，
1: 然后再往前面，咱们这儿也是做了一个洞洞板，然后挂个衣服啊，挂个帽子啊，都可以的。而且这个打开以后，你看是一个穿衣镜，
0: 哦，是个非常大的穿衣镜。
1: 对对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设计。
1: 然后这边啊，原来是一个储藏间，那。

0: 现在咱们依然给它保留了一个八百库，这样里面可以放很多的杂物。然后这边呢，就是咱们这个厨房了啊。您看这个厨房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1: 我发现咱们设计师啊，用这个定制的家具把客厅还有咱们的厨房隔开了。
0: 是这样，如果要做成这个隔断的话哈，它也不好看。另外一个呢，它就是用定制家具呢，它这样也增加了很多储物。
1: 有了这个隔断之后啊，就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这样的开放式的厨房。我们继续看一看。
0: 是。哎，您看哈。这个厨房虽然不大，但是它这设计了一个 U 字型的一个橱柜，
1: 而且设计也是咱们这个黑白灰的简约风格，非常的大气。我尤其喜欢这个吊灯，非常的高级显得。
0: 对，这儿还有一个小吧台。
1: 老师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高呢？
0: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确实，一般的吧台没这么高，但是因为它这个跟我们这个厨房哈，它是相连的。因为厨房里面啊，应该有电器，是吧？如果我们要不做这么高的话，包括我们这个水龙头也是高的，它都挡不住了。而且你这个电器的后边，它是不好看嘛，所以这样也是遮丑。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小心机。
1: 这也是咱们设计的猫腻的一环。
0: 没错。
1: 而且您看啊，咱们的洗切炒的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厨房虽然不大，但是该有的功能它全都有了。
0: 是
1: 我特别喜欢就是咱们通铺的柔光砖啊，从厨房一直通铺到咱们的客厅。这柔光砖呢，不仅非常的漂亮，而且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啊，通铺以后啊，显得这个空间更加的开阔，而且有这种延伸感。
1: 是的，一开始我进来的时候说这个房子只有54平米，我进来之后觉得怎么可能啊？真的是通过设计师的巧思让这个房间看着更大了。杨总，我发现啊，整个厨房的柜门都是无拉手的设计。
0: 是，它不管是厨房啊，所有的柜门它都是采用无拉手设计，因为家里有猫嘛。这个猫啊，如果你有固定的拉手的话，它会向上攀爬的。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这个柜子的板面的损坏。
1: 这也是设计师设计的猫腻之一。
0: 是。
1: 我发现一个小小的厨房啊，却发现了两三处的猫腻啊。
0: 哪不是间还有小的心机等着您呢。
1: 间呢做了一个整改，比之前大了不少啊。这是我们设计师通过移门洞的方式，让卫生间里的区域划分更明显，视觉上显得更大了。有洗手台、马桶，还有咱们的淋浴间，颜色也是非常经典的黑白配色。我们的门呢也是这种磨砂玻璃门，透光不透影，也非常的好打理。我最喜欢的呀就是这个小猫咪纹的地砖了，到处都藏着小小的猫腻。

0: 采光真的是特别的好，显得很通透。
1: 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咱们的大沙发。
1: 其实它这个沙发也是防猫抓的一个设计。
0: 这是防猫抓的设计啊。
1: 对， 对， 对，这边呢给猫也留了一个喝水的地儿。其实这个设计啊，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啊。你看冰箱，镶嵌在这个位置，然后跟这个餐冰柜，实际它是融为一体的。
0: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主人也非常喜欢享受生活，喝点咖啡什么的。这边有咖啡机的位置，还有泡茶的位置。
1: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整体的颜色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主色调基本上以黑和白色为主，
0: 黑和白就是最经典的配色，
1: 非常的分明哈。
0: 是的，走进来就觉得非常时尚，
1: 是
0: 非常的简约。杨总，我发现那边的阳台也特别的有意思啊，有这样的隔断，隔出了猫猫活动的空间。
1: 不光是这些，您看啊，它这里边还做了很多的储物。实际上，这个阳台啊，它原来是一个异形的一个空间。您看，您现在看不出来哈，但是我们通过几个家具的摆放，把这个异形空间给化解了。实际您看，这个地方是摆了一个洗烘一体机。你看，这样我们把整个的视线就打上了。其实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夹角。
0: 看起来是方方正正的，是重新隔过的吧？
1: 对，它原来啊不是这样，原来啊是一个墙都是斜的，到两个卧室这个门也是斜的，所以这个非常的别扭。那这次呢，我们通过拆改这个墙体啊，把它这个改成了一个主卧室，一个书房，再加上一个衣帽间，有了三个功能，
0: 这个房间就瞬间变得方方正正的。
1: 没错没错。
0: 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书房也有一处猫腻，非常的可爱。我们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小猫门，一个小，
2: 原来这是一堵墙，然后

0: 把墙砸了也可以显得让光更通透，让空间利用更大。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也把我养猫这个爱好也结合在我日常生活中，让猫和人更亲近。
1: 那您当时是怎么和我们的一峰方圆结缘的呀？
0: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比较了几家，然后最终选一峰方圆，也很值得信赖的。
1: 还是口口相传有口皆碑哈，
2: 确实是哈。这个感谢您这位珍贵的信任哈和支持，因为这个一峰方圆一直在提倡这个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我们说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哈，确确实实是通过我们这个垂直的管理和这个我们的工艺啊材料的升级，您才能达得到。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峰方圆在施工当中啊有一个施工工作群，哎，我们这个群里边有我们相关的人员，比如说有工长哈、设计啊、监理，包括业主，还有我们的材料员，各个厂家都在里边，所以沟通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保质保量，按期完成，这让客户啊省心省力的。另外，一峰方圆做到的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嘛，那就是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你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家里有一些家具物品，那我们提前给您搬到我们的仓库，装修完了以后再给您完好无损的给你送回来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客户啊有一个需求的地方。就大家看哈，这套房子装修的这么好看，其实这也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这个我们这个定制方案，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啊，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量身定制。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就是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就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让您啊踏踏实实的住新家。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都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的保障。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您说离咱最近的省份河北话，您就未必听得懂。
4: 这么近都听不懂？
3: 听不懂。我们家就有一位
4: 啊。你们家？
3: 我舅妈
4: 亲戚。
3: 哎，河北人。
4: 哪儿的？
3: 河北省平山县人。
4: 哎呦，或西柏坡这边。
3: 哎，好地方吧？
4: 好地方，
3: 一嘴的老家话
4: 啊。那是地方的方言。
3: 他这个职业比较特殊。
4: 什么职业？
3: 这个幼儿园的阿姨。
4: 好工作呀。
3: 现在已经退休了。
4: 哦哦，
3: 岁数比您还大呢。
4: 是
3: 给这个小朋友 啊讲这个

0: 童话故事，
1: 嘿，
0: 用的就是老家话。
1: 哦，童话故事，
0: 一句都听不懂，
1: 是吗？
0: 您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不信
1: 啊？童话故事好
0: 听吗？童话故事特别简单
1: 啊，
0: 两只鸟的故事。
1: 哦，
0: 说树上有这么两只鸟。
1: 哦，
0: 这个跟这个说呢，你往里边挪一挪，
1: 嗯，
0: 快把我挤下去了。
1: 是。
0: 这个说没事儿
1: 啊，
0: 你掉下去，我能接住你。这个害羞了，说你啊，不要逞能。
1: 嘿，
0: 哎，就这么一小故事，
1: 这比喻性的，
0: 对对对对，
1: 很有童趣啊。
0: 哎，这个要用他这个老家话说呀，
1: 啊，
0: 一句您听不懂，
1: 是吗？
0: 头一句您听听试试啊，
1: 啊，头一句，
0: 保证您听不出来，
1: 我听听。
0: 头一句啊，
1: 啊，
0: 说双锅在这撂天儿，听明白了吗？
1: 啊，
0: 树上蹲着两只鸟。
1: 没听出来啊，树上蹲着两只鸟。
0: 树上人不说树上，
1: 那说
0: 树上。
1: 哦，树上
0: 蹲着不说蹲着，
1: 那是
0: 孤在着。
1: 哦，孤在着。
0: 俩不说俩，
1: 那说
0: 撂
1: 撂。
0: 就这鸟难说，
1: 怎么着？
0: 北京话好写
1: 啊，
0: 麻雀的雀加个儿化音叫巧。
1: 对，
0: 哎，人平山话叫天。
1: 这
0: 假牙都快崩出来了，你看，
1: 我还真没听明白。
0: 哎，这一套一说起来，加上表情动作，您一听啊，
1: 啊，
0: 跟法国歌剧一味儿，
1: 还挺好听。
0: 哎，您听听，
1: 那怎么说？
0: 说树上锅在这撂天儿，直个歹闹个锁，你往里头啃啃，快把那个跌下去了。那个说没事，跌起你来，拿不住你，扫着这个说，你别娘气弄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一句也听不懂吧？
1: 真听不懂。
0: 哎，确实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方言，
1: 没错。
0: 你要不了解人家方言
1: 啊，
0: 到那儿准容易闹笑话，
1: 有时候领会错了。
0: 就说咱北京这地面
1: 啊，
0: 四九城说话和周围郊县人说话都有区别。
1: 哦，还有变化，
0: 您没研究过吧？
1: 我没研究。
0: 我说一地方，
1: 哪儿？
0: 嗯，从北京往东走40华里到哪儿？
1: 通州。
0: 哎，通州区。
1: 哎，现在咱们城市副中心就在那儿，
0: 咱们政府都搬过去了，
1: 没错啊，
0: 好地方。
1: 是啊。
0: 哎，那地方人说话
1: 啊，
0: 跟咱们城里就有区别。
1: 哦，有变化了。
0: 嗯，比方说简单的啊，
1: 啊，
0: 有这么句话。
1: 哪句？
0: 说我哥哥没来。
1: 哦，
0: 简单吧？
1: 太简单了。
0: 哎，通州这个地方就不这么说。
1: 他要到了通州怎么说呢？
0: 哥哥不叫哥哥，
1: 那叫
0: 格格。
1: 叫格格？
0: 我家里有俩格格。
1: 哦，有俩公主。
0: 你们家有俩，有俩土匪是怎么着？什么叫？
1: 不是《还珠格格》叫格格，
0: 格格就是